0: 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2: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1: 苦孩子小声说，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
2: 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
1: 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儿、青草的气味儿，以及各种小

鸟歌唱的声音。苦孩子说，的确，春天来了。他就微笑着睡去了。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悄地飞出了小茅屋。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你怎么知道呢？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成熟了，所以知道夏天到了。听见水果，苦孩子就说，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我一定很快回来。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像一棵野杏树，咬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对风叹气说，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风说，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火炉里的火是那样旺，
烤的那几个大胖子脸上都在流汗。风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先生们，请你们做一点好事儿，给我一点木炭吧。有一个害病的苦孩子现在冻得很厉害，冻得都几乎要死了。一个胖子站起身大声吼叫说，什么害病的苦孩子，他冻死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把风赶出去，把窗子关上了。风一连拜访了几个阔气的人家，结果他们都以同样的回答把风赶了出来。最后风从一所大楼房里被赶出来时，在院子外他遇见了一个小使女。那使女对他说，你刚才对我主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苦孩子，虽然我不认得他，没有见过他，但他不应该冻死，让我想点办法来帮助他吧。他想了一会儿，就从自己身上仅有的那件破棉袄里扯出了一些棉花交给风。他说，这点棉花总可以给他一点温暖，希望他快些好起来吧。风摸摸他的头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谢谢你。风带着棉花飞到小茅屋里，但是已经太晚了，苦孩子已经永远地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过这样寂寞和痛苦的日子了。风把棉花放在他身上，然后吻了他一阵，风慢慢地哭了起来。风坐在他可怜的朋友身旁哭了好久，后来他突然站起身，暴怒地喊叫道，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同情心，我发誓一定要你们都尝尝苦孩子所受的冷冻的滋味。于是他大声吼叫着飞出了小茅屋，带着刺骨的寒气向四方吹去。现在我们就懂得四季的风为什么有些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苦孩子的缘故。春天的风带来花的香味同小鸟的歌唱，使我们觉得愉快，那是因为风在想使苦孩子变得愉快。夏天的风总是带来雨水，那是风在哭，哭苦孩子的不幸，没有吃着他弄来的野杏。到秋天，我们见到风常常和落叶在一起旋舞着，而且尖声地歌唱着。冬天，我们就见到风是狂暴的，它愤怒地吹呀吹呀，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扫荡得干干净净。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个小使女的棉花在风里飘滚，但是那棉花没有什么人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件棉衣，我们把那棉花叫做雪。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猴子，从前有一枚猴子，当他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猴子是银子做的，他身上铜的成分很少，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他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了。当他把这枚猴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猴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每当我
2: 悲伤过，也悲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畅享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

0: 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

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和心灵的烙印，蕴含着无数过往的回忆，它们是音符、旋律和情感的投影，且行且珍惜，让生命的旋律更加动人。本期节目我们会分两期来做，让我们一起怀念曾经过去的 CD。 第一首歌，阿杜，他一定很爱你。

作为专辑天黑的主打歌，这首他一定很爱你，明明自己受伤却还要祝福对方。阿杜用他沙哑的嗓音为这首歌做诠释，男人的外表看似坚强，但是面对感情问题时仍然会受到伤痛。张学友听到这首歌也爱不释手，于是阿杜的制作人就出面和张学友的制作人去协调，最终张学友忍痛割爱，最终歌曲由阿杜演唱。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挣钱，实实在在纳税。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
7: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分享，这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过去的 CD， 人生如歌曲，高低起伏，悲欢离合，我们用情感和经历编织独特的旋律。继续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地离开。

趁着第一张专辑《对你爱不完的热潮》，1991年郭富城推出第二张专辑《郭富城二》，专辑一出荣登各大音乐排行榜榜首，凭借主打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获得了很多奖项，也是郭富城传唱度最高的歌曲之一。

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在创作前事先搜集到了一个故事，刘德华的朋友吴曼英一次去医院检查时发现得了重病，她的丈夫便辞职在家陪伴她，为了能够使她快点好起来，两人就一起四处去旅行。当旅行回来回到医院之后，治疗慢慢她的病情有了起色，最终痊愈。练习这首歌就是根据这个真实的故事而创作。

0: 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厨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以上音乐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王杰，一场游戏一场梦，这是王杰的代表作，也成为了创作者王文清的代表作。一个很中国、很古典、很宿命的歌名，却充满了很当代、很个人、很爱情化的悲痛。或许正是凭借这种几乎就是每个人都会有的个人感情的悲剧的认同感，以及王杰根据不像歌手的歌手形象，让他这首歌唱到了听众们的心里。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

园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言才变得鬼悲。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清肝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定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4: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

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在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4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北京时间11:30。
1: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1对1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 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3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淡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2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

0: 本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出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1: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 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 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现代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每当我悲伤过，也悲。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0: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
1: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厨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厨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通过建立专门的杨梅科技小院，在大棚中试种、培育新品种，来监测生长的各个环节。
1: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

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酒开创名誉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誉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

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厨家居商业广场。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住房公积金中心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切实关心关爱一老一小，缴存人家里有6周岁及以下小宝宝的家庭，可以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给房子做适幼化改造，最多能提5万块钱。适老化改造提取政策也升级了，缴存人夫妻双方父母有一位年满63周岁，就能一次性提取自己。

0: 你的公积金做适老化改造，且取消了两项限制，不用再看有没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父母没房产证的也可提供自己和配偶的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最高可提5万。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

业库能提质行动，立足滁州实际，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以人才链赋能产业链，加快推进滁州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主动服务、常态化入企访企，精准掌握企业所思所盼，以创新思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政企双向赋能，使企业拥有更快发展速度，拥抱更好发展前景，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和活力。要持续创优营商环境，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胡春华强调，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滁州有基础、有条件，要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坚持放活和管好相统一，用好、用足、用活各类政策措施，一起一策破解个性化难题，精准施策解决共性问题，全力推动全市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9号，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及市委两新工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肯定了全市社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坚决扛起加强社会工作的政治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社会工作部长会议部署要求，着力推动全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滁州“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要求要聚焦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重点抓好滁州有让治理品牌向新兴领域的拓展延伸，要扎实做好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以滁州有让治理品牌为统揽，不断厚植我市社会治理根基。要切实加强对社会工作的组织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作统筹和研究谋划，加强社会工作部门建设，全面提升工作整体效能，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滁州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同步开展了市级行业综合党委书记述职评议。本台记者楚伟报道。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化强则城市强。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铸魂，以文惠民，以文兴业，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领域深耕细作，为滁城百姓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我市坚持把精品创作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抓手，扎根本土文脉，聚焦时代脉搏，精心举办主题书画展、书法作品展等精品展览，推出大型鹦鹉诗画《铁流东进组歌》、第三届阳明文化周、狼牙山丛林消暑季、江淮分水岭星空旅游季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惠民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文艺精品创作攻坚，原创黄梅戏《好一朵茉莉花》、洋剧《飞天记》首演成功，一批彰显滁州底蕴、体现时代风貌的文艺佳作不断涌现，城市文化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同时，我市大力推进书香滁州建设，新建公共文化空间50个，拓展全民阅读阵地，举办完美阅读书香滁州书香文化节，组织开展农家书屋管理员技能大赛、乡村阅读推广交流等活动，建强基层阅读服务队伍，推动阅读活动向乡村延伸，向群众贴近，让书香浸润城乡，蔚然成风。文化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市聚力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新培育规上文化企业16家，文化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及规上企业数均居全省前列，
积极组织企业参展深圳文博会、长三角文博会、小岗村红色旅游加农创融合，入选长三角人文经济典型案例。

通讯员郑浩月报道，今年以来，我市抢开局、搭平台、优服务，深入实施就业春风行动，影宴归巢，汇聚人才，招兵买马，聚集人气，全力以赴服务企业有序生产，确保就业形势稳定。我市抢抓招工黄金期和返岗高峰期，提前做好企业用工情况和城乡人力资源信息两项重点调查，摸清全市企业，特别是汇科光电科技、立讯精密工业等重点工业企业用工需求，了解就业市场动态，预判就业形势。同时全面摸排返乡人员就业意愿，全面掌握春节前后企业和求职者需求，累计收集有效调查问卷2000余份，发放各类政策宣传资料3000余份，建立用工需求台账，收集用工需求1.2万余个。面向返乡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我市集中组织就业春风行动，大力开展送信息、送岗位、送服务上门活动，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直播带岗三位一体用工服务平台，举办专业化高频次线下专场招聘会，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用工保障。同时延伸服务触角，举办走百镇连千村就业服务活动，帮助各类劳动者实现家门口就业。目前全市已举办各类招聘会991场，累计组织企业2.11万家次，提供岗位35.05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4万人次。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安家需求，我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举措，在招聘会现场显著位置设立亲情就业服务台，有专人负责登记有意向来除工作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并记录其有意向来除团聚的亲属、父母、配偶、子女等专业背景、技能特长与就业意向，量身打造六免六补六优化专属扶持政策，涵盖最高20万元购房补贴、2万元租房补贴及一次性生活补贴等福利。南桥台柴曼报道，5月8号，南桥区举办亲子共惠爱、家风代代传节及传承好家风主题活动，吸引社区众多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活动在家风微宣讲中拉开序幕，主持人通过讲述母亲节的由来，并穿插家风微宣讲，引导孩子们理解母亲的辛劳与付出。现场互动环节《我能为妈妈做什么》激发了孩子们对家庭责任感的思考。随后活动进入创意手绘环节，与以往不同，本次采用互换角色形式，孩子在妈妈的 T 恤上画出心中的爱意，妈妈则在孩子的 T 恤上描绘期望与祝福，一笔一画间感恩与守护交融，亲情在画笔下静静流淌。真情大声说活动中，孩子们与妈妈互诉心里话，现场掌声不断。最终家庭 T 台秀将活动推向高潮，一件件充满创意与温情的 T 恤精彩亮相。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晴转多云，偏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18度，明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12号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生日宴、寿宴、庆祝纪念日，就去滁味轩。滁州人办生日宴，就来滁味轩酒店。地道滁州特色口味，宴请有面子。生日宴氛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点缀，仪式感拉满，氛围感拉满。预定还送生日礼物哦！记录美好每一刻。滁味轩酒店三家门店，生日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8: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窝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2选1，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足不出户就可以看到家里全程的施工进度，更全整装一包到底，中途不加1分钱，承诺保证全部写进合同，业主可以放心无忧，施工工艺不达标砸掉重装，费用由创意承担。各位听众请注意了，前10户的105次车友额外再赠送全屋艺术漆，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0550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集团。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3: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

0: 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越过了时空，还是我心中
0: 明。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心人累，尤其是对我们生活太忙乱，没有时间吃饭，上网大眼睛酸。科技发达好有效率，而生活的节奏比明朝的快速一万倍，怎样才能够满足？小朋友哪有时间坐在那里看牡丹亭花十九个小时，呛到所有观众老了。坐火车、地铁、飞机、高速公路又在堵车，聪明的人知道时间就是尽量把握。失控之前要喘你口气，当险阻让我向你学习。这么梦幻，没人比你浪漫，四百年的流传我只能说赞。我的世界一切越来越方便，但奇怪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一种爱。我不要跟你们赛跑，因为我知道生命是个礼物，必须忘记一辈子。没有爱而马不停蹄，好想掉进让故事里步骤慢铁气氛神秘刘梦梅的美梦里。汤大师带我们回去充满爱的牡丹亭。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6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
4: 收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

爱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好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岁月无法常驻，而我们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的真情永驻。今天我们在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传世经典的歌曲。第一首歌，叶倩文《情人知己》，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老歌，收录于专辑《红尘》当中，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节奏高低跌宕，情感表达细腻，叶倩文通过衬衫牛仔裤的舞台造型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国语版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同样也是经典。

1992年黎瑞恩发行专辑《雨季不再来》，同名主打歌由黄凯芹创作词曲，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中情感纠葛，歌词通过雨点洒进窗内等意象隐喻情感失落与无奈。黎瑞恩当时仅19岁，凭借磁性嗓音和真挚演绎迅速走红，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成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玉女歌手的独特风格。其后续作品如《一人有一个梦想》延续了这种成功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他在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地位。《雨季不再来》这首歌旋律悠扬且情感层次丰富，黄凯芹的创作与黎瑞恩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被乐评人称为天作之合。

1986年，邝美云发行了一首经典粤语歌曲《堆积情感》，收录在她的首张粤语专辑当中，表达的是对情感的执着与无奈。旋律融合了流行元素，情感真挚动人，展现了邝美云独特的嗓音魅力。1992年，黎明也翻唱过这首歌，进一步扩大了她的影响。歌曲也奠定了她在80年代末港台乐坛的独特地位。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一些粤语经典的歌曲。1987年，钟镇涛推出了歌曲《让一切随风》，由黄沾填词。歌曲表达了在人生困境中逐渐释然超脱的主题，通过旋律与歌词传递出“往事若能随风而去，便是世间自在人”的洒脱意境。歌曲是改编自日语的一首歌，钟镇涛将其重新的填词为粤语版本，创作灵感源自人生起伏的感悟，通过音乐传递面对挫折时看透放下自在的处世哲学。这首歌也成为了钟镇涛的代表作之一，洒脱的旋律和深情的演绎引发了歌迷的广泛共鸣，尤其在经历人生低谷时能够给予歌迷精神力量。

1994年，黎明发行专辑《天地情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那有一天不想你》，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在1994年的香港乐坛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了黎明音乐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歌曲以分手后的思念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纠葛与遗憾，旋律婉约动人，情感真挚。

1997年，杨千嬅发行专辑《直觉》，推出一首歌《再见二丁目》，由林夕作词。这是杨千嬅的成名作以及代表作，1997年获得了十大劲歌金曲最佳填词奖。歌曲灵感是源自林夕在东京二丁目的一次经历，歌词通过岁月长、衣裳薄等意象，描绘了失恋后从痛苦到自我救赎的过程。歌曲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林夕的填词被誉为写词范本，将伪装菩萨蛮中的春衫薄化用为岁月长、衣裳薄，形成了时空交错的诗意表达。杨千嬅的深情演唱细腻成功地塑造了失恋后的复杂心理状态。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粤语经典传世歌曲。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黄家驹，名字叫做《无悔这一生》。黄家驹这位传奇的音乐人带给我们太多难忘的旋律，从光辉岁月到海阔天空，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他的激情与梦想。然而《无悔这一生》更像是他对人生的感悟，安静中带着一丝深邃，随着旋律的起伏，仿佛看到了他为音乐奋斗的身影，也看到了他对生活的执着和热爱。这首歌不仅是他个人心灵的独白，也是他与理想信念之间张扬的宣言。

居的音乐穿越了岁月，滋养了无数心灵。他以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音乐中体悟人生的真谛。无悔这一生不仅是一首经典，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2009年，张智霖发行专辑，推出一首歌叫做《你太善良》，以流行风格呈现，讲述了一段因为过度善良而陷入情感困境的故事。歌词揭示了善良在情感中可能会带来的负面结果。音乐风格流畅意气，而张智霖的声线与歌词的深情也形成了非常好的呼应。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来自张智霖，《你太善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树上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

0: 虽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任何美好的享受都赖于一颗澄明的心，唯有内心富有充盈，方能从容抵抗世间的不安与躁动。李宗盛就把他所有的内心都写在了他的歌词里。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李宗盛，名字叫做《如果你要离去》，这是一首深情而又哀怨的经典歌曲，李宗盛作词作曲并且原唱，最初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不舍》当中。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暂别乐坛时期创作的代表作之一，反映了他音乐旅程中的情感写照。这首歌曲情感起伏大，从最初的无奈和痛苦，到后来的求留和呼唤，最后又回归到最初的无奈和痛苦。旋律简单而优美，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李宗盛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抒情的词曲，将分手时的伤感和内心的悲伤、无奈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在他的演唱会上，这首歌常常被作为经典曲目出现。这首歌还曾经被张悬、玲珑璇等歌手翻唱，都展现出了不同风格的演绎。

2003年，陶喆发行了一首民谣风格的歌曲《寂寞的季节》，娃娃作词，陶喆作曲编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创作于2003年的上半年，当时陶喆因为音乐创作压力、市场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困扰而感到了失落和空虚。面对大众只关注唱片销量而忽视创作过程的现状，以及歌手职业带来的种种束缚，陶喆希望通过这首民谣来表达内心的孤独和忧伤。歌曲采用简约的民谣编曲，由曼陀林、苏格兰风琴还有木吉他和人声编织而成，营造出温暖而孤独的听感。陶喆以近乎呢喃的低语式的唱腔将情感层层递进，没有华丽的转音或高亢的爆发，而是通过沙哑的噪音表达无法言语的痛楚。

2005年，万芳推出了一首歌《夜照亮了夜》。万芳以她高亢、温和、柔美的歌声，在国语歌曲市场占有一席之地。也许大家熟悉的还是那首广为传唱的《新不了情》，而这一首《夜照亮了夜》，节奏很是轻快悠扬。本来歌者的声音就很不错，而这首歌曲的演绎更是令人折服。歌曲曾经作为电视剧《风云二》的片尾曲来使用，以夜为意象，探讨爱情中的成长与释怀。伍佰曾于2009年在个人专辑《诗情摇滚》中重新演绎过这首歌曲，也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格。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22年，许嵩和方文山联手创作了一首中国风的歌曲《纸上雪》，生动演唱出了王维诗中“洒空生向静，激素广庭闲”的心怀。那么这首歌呢，是为央视大型文化节目《诗画中国》的原创歌曲首次推出，用音乐描绘诗画交融的雪景，表达对故人的思念。歌曲融合了古典与流行元素，展现了许嵩在创作、演唱以及制作方面的才华。许嵩参与了和声编写、演唱以及混音、母带处理，展现了他全方位的创作能力。

2011年，那英推出了一首歌叫做《长镜头》，由蔡健雅作曲，并且担任了制作人，收录在她的专辑《那又怎样》当中。以其文艺清新的歌词和婉转的旋律著称，融合了都市情感与电影拍摄手法的隐喻，表达的是对失去爱情的回忆与释怀。这首歌不仅展现了那英标志性的拉长唱腔与音色，也融合了蔡健雅鲜明的都会质感编曲风格，被认为是词曲唱均上乘的精品之作。

0: 2005年，李泉推出了歌曲《没有你了》，收录在专辑《划火柴的女孩》中。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描绘的是失去爱人后的思念与心碎，展现了怀念与痛苦交织的复杂情感。歌曲通过“眼睛不再有眼神，誓言变成空白”等直白的描述，结合地说，是一首深情的李泉情歌。
1: 笑容睡着了，而眼泪还醒着。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来听歌。2016年，陈洁仪发行专辑《天堂边缘》，有一首歌叫做《忽然的雨》。歌曲展现了音乐制作人的现场感与人性化瑕疵美，悠扬的钢琴声和雨为意象，勾起了听者的往事和回忆。歌词表达的是怀念和留恋，以及期许和向往，展现了安静而富有力量的音乐质感。

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梁文音，2024年发行的，叫做《一首遗憾的歌》。梁文音参与了写词，歌曲是以情歌为主线，旋律直观，情感真挚。演唱中，他也以最贴近自我的语言、语气，诠释了关于遗憾、成长和放下的情感体验。他在歌曲中传递的核心理念是，遗憾是人生的句号，所有未如预期的事都可以在这首歌里结束，不带到未来。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梁文音《一首遗憾的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中国古代伟大工程。首先，我们来了解世界上修建时间最长、工程量最大的一项古代防御工程——长城。我们常说万里长城，长城到底有多长？它真的有万里吗？这个问题也是近几年才得到确切答案。长城跨越的地区太多，各个朝代又不停地修建和增补，统计起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2012年，技术人员才第一次通过专业测量，得知它的长度21196.18千米。要知道，从南极到北极才不到12742.789千米。长城跨越河北、陕西和北京等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现存各类长城资源遗存总数43721处。长城有很多著名的关口，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等等，小朋友们，你都听说过吗？接下来我们再一起了解一下这些重要的雄关要塞吧。首先来说到的是居庸关。居庸关坐落在太行山京北余脉的军都山峡谷中，这里既是中原王朝向漠北开疆辟土的前哨，又可以利用它险要的地势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这座进可攻、退可守的重要关塞，自然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古战场。每年3、4月份，居庸关花海风景区山桃花进入盛开期，两旁的山势雄奇，花木繁茂。 S2 线列车穿过十里灼灼花海，被人们称为开往春天的列车。山海关又称鱼关，位于秦皇岛市东北15千米，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十分险要，被称为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地理位置特殊，它不仅是扼守辽西走廊、护卫华北平原的重要军事重地，它还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是各地商旅频繁往来的贸易重地。最后，我们要来认识玉门关。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挥不去的思乡愁，散不去的边关情，成就了边塞诗歌的高峰。除此之外，这座千年雄关也见证了我国的丝路文明。中国的丝绸、茶叶、漆器，西方的麻皮、宝石、香料等等，物产在这里互通有无。同时，东西方的雕刻、建筑、绘画等文化艺术也在这里得以交融。直到东汉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绝，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逐渐失去了军事作用，直到宋代玉门关终被废除。居庸关、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

山海关、玉门关不过是长城文化中的冰山一角，我国现存的长城遗址也仅是历代修建的一部分。根据历史记载，假如把各个时代修筑过的长城加起来，总长度可达10万公里。长城不仅仅是一项

流进宝瓶口，这是李冰治水的第二步，修筑鱼嘴。分水鱼嘴建成后，内江灌溉的成都平原就很少出现水旱灾害了。为了进一步控制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又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修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这就是李冰治水的第三步，修建飞沙堰。宝瓶口、鱼嘴、飞沙堰，李冰就是用这三大工程征服岷江，变水害为水利。岷江水流经宝瓶口，再分成许多大大小小的沟渠、河道，组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扇形水网。2000多年来，它一直发挥着巨大的排灌作用，灌溉着成都平原的千里农田。都江堰工程的精妙之处还在于，它不会破坏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自然资源为人民服务，是一项伟大的生态工程。长城、都江堰都是我国古代工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不仅是我国古代人民智慧的结晶，还是中国古代灿烂文明的优秀代表。小朋友们，今天的知识你们都记住了吗？

0: 请不要再玩手机了。风和日丽的一天，爸爸带着我逛公园。
1: 爸爸，你快点，快点！
0: 嘿嘿，小鸟走呀。哇哦，小松鼠，你们要去哪？我们才刚到呢。
1: 爸爸，快看，那些狗狗疯了。
0: 哎呀，爸爸，你没看到？爸爸，你不要再玩手机了嘛！
1: 哇，快看，好大的蝴蝶！爸爸，你快看！哎，
0: 爸爸，你又没看到？哈哈，蝴蝶好像很喜欢我。蝴蝶要去哪？该上去看看吧。看，它停在一个鸟蛋上。哇，好可爱的鸟宝宝啊！爸爸，你又没看见？咦，蝴蝶落在一根怪怪的枝丫上了。啊，真正的犀牛太酷了。
1: 爸爸，你什么都没看见。
0: 爸爸，你看到了吗？我刚刚说的就是这只蝴蝶。
2: 我看到了，宝贝。
0: 嘿嘿嘿嘿，晚安。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森林里捡来的故事。

0: 北风爷爷在森林里奔跑，他喝出来的冷气把小池塘都冻住了。怕冷的小熊躲进了树洞冬眠，没穿衣服的小鱼躲进冰层下面打瞌睡，小草们全都躲在泥土里，没有一个敢露面的。可是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是怎么了？他们冒着严寒在森林里跑来跑去。
1: 你们在干什么呢？
0: 北风爷爷呼呼地问。
2: 我们在捡故事呢。
0: 多么奇怪的回答。北风爷爷睁大眼睛看他们捡的故事在哪里，他们的手中、怀里拿着的、抱着的是一根根枯枝、一块块火柴。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吗？是的，这就是他们捡的故事。天冷了，河马爷爷坐在壁炉前，你不用担心他怕冷，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给他送来了枯枝和木柴。他们把木柴一根根塞进壁炉，壁炉里燃起亮亮的火焰，把屋子里烤得很暖和。枯枝和木柴噼噼啪啪地燃烧着，火焰一闪一闪地跳跃着。河马爷爷咳嗽一声，讲了一个又一个有趣的故事，好像这些故事不是从河马爷爷的嘴里出来的，而是从枯枝和木柴里、从亮亮的火焰里跳出来的。你说，这些故事难道不是小兔子他们从森林里捡来的吗？小朋友们，你们看，小兔子、小獾和小狸鼠多会想办法，即使天气寒冷，也能够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温暖和快乐起来。他们面对困境积极乐观的态度值得称赞。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冬天，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有趣呢？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成语故事完璧归赵。战国时期，赵惠文王得到一块稀世宝玉，叫和氏璧。秦昭王知道后，就想把和氏璧据为己有，于是写信给赵王，假意表示愿用15座城池来换这块璧。于是赵王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秦国谈判。蔺相如到了秦国，秦王没有按照正式的礼仪在朝廷上接见他，而是非常傲慢地在临时居住的宫室里召见蔺相如。秦王接过和氏璧后非常高兴，看了又看，又递给左右大臣和姬妾们传看。蔺相如见秦王根本就没有交付城池的意思，便上前道：这璧上还有点小的毛病，请让我指给大王看。蔺相如把璧拿到手后，马上退后几步，靠近柱子站住。他怒发冲冠，激昂地说：秦国贪得无厌，想用空话来骗取和氏璧。今天大王没有在朝廷上接见我，拿到璧后竟然递给姬妾们传看，当面戏弄我，所以我把璧取了回来。大王如果威逼我，我情愿把自己的头与璧一起在柱子上撞个粉碎。秦王见蔺相如态度坚决，只好道歉。蔺相如预料秦王不会交诚，就让人把和氏璧送回了赵国。这就是完璧归赵的故事。完璧归赵，把完好无损的璧玉归还赵国，比喻将原物完整地归还物主。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2008年痛仰乐队主唱高虎作词作曲，乐队一起演唱了一首摇滚歌曲《为你唱首歌》，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不要停止我的音乐》当中。创作灵感是源自乐队巡演期间穿越新藏线等地的真实经历，展现了从硬核摇滚方向转为旋律性风格的探索。歌曲以反复吟唱萨菲娜为核心意象，通过直白的词句传递出对情感的珍视和漂泊后的温柔心境。歌词结合日常细节与诗意表达，体现经历生活历练后的平淡和超拔，以及对幸福本质的思考。这首歌曲的配器中加入了键盘演奏，整体听觉更为柔和，弱化了摇滚乐的冲击感，营造出温暖简洁的吉他旋律。歌曲也因为其真挚的情感和温暖的旋律，成为了痛仰乐队的代表作之一，深受歌迷的喜欢。

2011年，萧敬腾也演唱了一首摇滚风格的歌，叫做《怎么说我不爱你》，收录在专辑《狂想曲》当中。歌词刻画了沉溺于激情浪漫后的坠落，揭示感情中相互伤害的挣扎。副歌通过痛苦交替的质问，展现不留余地的情感困惑。唱片公司为强化其摇滚风格，特意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地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2年，胡歌为电视剧《轩辕剑之天之痕》演唱了插曲《指纹》，以指纹为意象，深刻描绘了爱情中的遗憾、成长与无法磨灭的情感印记，也象征性地表达了人与人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和青春的流逝。

2012年，南征北战发行专辑持续高温，并作为电影《青春派》的插曲推出了一首歌《原来》，由南征北战独立作词作曲。歌曲的核心主题围绕着矛盾与自我觉醒展开，表达放下过去、追求自我解脱的强烈愿望。整首歌以真挚的情感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经历痛苦之后选择放手的心路历程。

2019年毛不易推出了在我是唱作人第一季上的首唱歌曲《东北民谣》，由他本人作词作曲，这是他在大学实习期间创作的。那么歌曲讲述的是一个东北农村的爱情故事，歌曲融合了西方音乐与东方乐器，编曲上既有东北地域的特色，又具有现代感。毛不易的嗓音细腻磁性，将歌词中的凄美爱情与忧愁演绎得淋漓尽致。歌曲是以喜庆的春节氛围为背景，实则展现了游子离乡背景的遗憾和坚守爱情的执着，被誉为当代乐府诗。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分享给大家的这首歌来自隔壁老樊，这首歌叫做《这一生关于你的风景》，收录在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歌曲通过描述远方灯火、城市的喧嚣和时光的流逝，展现了成年人爱情中的遗憾和温柔。粗糙的旋律如同老式收音机的电流声，充满了如果当初的遗憾。隔壁老樊低沉迷人的声线赋予了歌曲强烈的故事感，让听众在共鸣中可以审视自己的生活与情感。歌曲探讨了亲密关系中的自我牺牲、成长与改变，也鼓励人们在爱中找到完整的自己，珍惜相伴的时光。

作陪。通过恭喜主题传递从一个人到我们的情感升华。那么这首歌的编曲融合了中西乐器，层次丰富，形成了中西合璧的独特风味。编曲上有中国风的味道，同时不失流行的元素，旋律层层递进，情感表达深刻。主题包括对爱情的坚定与执着，幸福与甜蜜，对未来的期待与憧憬，以及归属感与家的感觉。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将故事写成我们，来自林俊杰，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最近回看了一部综艺，名为《生生不息》，听到了很多经典的粤语歌曲，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粤语歌单，希望大家可以喜欢。第一首歌来自古巨基《必杀技》。

从必杀技开始，林夕几乎包办了古巨基每张专辑的作词，可以看出林夕对于古巨基的偏爱。古巨基是一个注重专辑概念的歌手，从游戏机可以看出他打出的是游戏牌。古巨基对于音乐上的定位却是非常的独树一帜。

歌曲来自谭咏麟，讲不出再见，也是传唱最广的粤语歌曲之一。作为谭咏麟1994年专辑《梦幻的笑容》中的招牌曲目，它几乎已经成了谭氏情歌的代表作。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写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夜色是天空线。

歌曲来自梁汉文的《七友》，创作灵感来源于格林童话中的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时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

0: 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欢迎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柏宇，《你瞒我瞒》。自从2007年出道以来，陈柏宇演绎了不少为人熟悉的广告歌而深受乐迷喜爱，并且走上了苦情歌的道路。在录制这首歌的时候，他也是多次被歌词触动，数度落泪。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彦琪、李克勤的《合久必婚》，粤语歌的经典地位不容置疑，他们不仅是华语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承载了几代人的集体回忆。粤语歌始终保持着高水准的艺术质量，成为华语音乐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假期里选择合适的音乐来陪伴自己，可以让时光变得愉悦而且充实。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第一天。

这首歌也是飞儿乐团、五月天、孙燕姿联合创作和制作的歌曲，歌名第一天也是取自创作人的名字，三个团队把所有的音乐智慧融入其中，也代表着新的音乐理念。

歌曲来自姐姐林俊杰和金莎的《被风吹过的夏天》，创作灵感来源于姐姐和金莎的一次聊天。在那次聊天中，金莎谈到自己曾经有一次在拍摄广告时的一段感情邂逅。林俊杰听着金莎的倾诉，但音乐的旋律已在脑中记录，于是就赶紧制作出了这首男女对唱歌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若英的《为爱痴狂》。91年，刘若英认识了滚石唱片的歌手兼音乐制作人陈升，后来陈升开始将刘若英带上了音乐之路。刘若英的成名曲《为爱痴狂》正是陈升完全按照她的性格情绪为其量身打造。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季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暑假推出首张专辑。今天这些歌曲不仅能够为假期增添色彩，还能让人在享受假期同时感受到音乐带来的心灵慰藉和美好回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在华语乐坛的璀璨星河中，每一位歌手都如同夜空中独一无二的星辰，以其独特的光芒照亮着音乐的世界。歌手李杜是周华健的女弟子，她的音乐风格一向真实而直接地剖析情爱当中的种种，但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今天的节目带大家一起分享李杜的音乐代表作。他的成名作是《明天我要嫁给你》，这首歌原本是由周华健创作并首唱的，但是在李杜1994年翻唱并收录在他的专辑《宁愿做个傻女人》当中，凭借独特的演绎让这首歌广受欢迎，成为了他的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华语乐坛的地位。歌词是以都市女性婚前复杂心情为主线，展现婚姻前夕的悸动与忐忑，旋律简洁，情感真挚。李杜的空灵嗓音与细腻表达，将歌曲的幸福与惶恐情绪高度融合。

1996年，李杜发行专辑《为爱犯了错》，同名主打歌由滚石唱片出版。歌曲以深情而痛彻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因爱情而深陷、最终受伤的情感经历。歌词描绘了在感情中被欺骗、被忽视的痛苦，以及明知犯错却无法自拔的挣扎。李杜用极度感染力的嗓音，将复杂的情绪演绎得淋漓尽致，成为了华语情歌中的经典之作，也展现了李杜浓厚的女性触觉和情感诠释的能力。

1996年，李杜与周华健合唱了一首歌曲，叫做《难以抗拒》，收录在他的专辑《寻他千百度》当中。歌曲作为了电视剧《新龙门客栈》的片头曲，以男女生对话的结构展开，歌词围绕缘分离合、思念悲欢等意象，通过风风雨雨、反反复复等叠词，强化情感的张力。男生呈现徘徊犹疑，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真。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是来自李杜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他发行专辑《寻他千百度》，有一首歌叫做《习惯自己》，这是一首展现李杜情感深度和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歌词细腻刻画了一个人习惯孤单、独自安慰、习惯伤心伴随的内心世界。歌曲的旋律带着王菲、许美静式的忧郁的气质，李杜用独特的嗓音诠释了都市人寂寞、矛盾却又自洽自守的情感状态，引起了很多听众共鸣。

1995年，那李杜推出歌曲《爱一个人恨一个人》，由滚石唱片发行，收录在专辑《好想》。

好好爱一个人恨一个人当中。歌曲由陈晓霞作词，周华健作曲，这是一首深刻描绘情感矛盾和内心挣扎的华语情歌经典，歌词细腻刻画了在爱与恨之间徘徊的复杂心境，展现了感情中孤独与渴望的冲突。旋律优美，李杜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穿透力，将都市男女的情感状态诠释得极为动人。

1995年，周华健和李杜共同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新温情时代》，也是由周华健作曲，包晓松负责编曲，刘思明填词，收录在周华健的专辑《我愿意去等》当中。歌曲展现了周华健与李杜的音乐合作，歌词中透露出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爱情的独到见解。歌曲的风格轻快，歌词简洁有力，表达了一种自由自在、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在周华健的音乐生涯中，这首歌曲是他和李杜合作的一首代表作，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是李杜在1995年发行的专辑《好想好好》中的同名主打歌，由李杜亲自作词。这是一首表达对爱情渴望与无奈的经典情歌，歌曲细腻描绘了

在复杂感情关系中无法解脱的心理状态，展现了李杜深情且极具感染力的演唱风格。那这首歌曲词曲结佳，成为了90年代华语乐坛的代表作之一，也让李杜的情感代言人形象深入人心。

在《好想好好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由李子恒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悲剧》，展现了李杜真实而直接的音乐风格，深刻剖析情爱中的复杂情感，歌曲中充满了伤感的情绪。那这首歌也是李杜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重要的作品，华语流行音乐中的一首经典老歌，在多个平台上也被广泛的传播和回忆。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悲剧》来自李杜，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鹦鹉王子。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国王和王后，他们只生了一个王子。王子既聪明又英俊，而且性情开朗，落落大方，谁见了他都会喜爱。大家一致认为王子将来一定是个好君主。有一天，王子正在林中打猎，不幸踩到了一条毒蛇，毒蛇转头咬了他的踝部，蛇的毒汁顺着血液很快流遍王子的全身，王子即刻倒地而死。可怜的王后哭得像泪人似的，她不让把心爱的儿子埋葬在土里，也不准火化。她命令仆人用檀香木做成一个木筏，给王子穿上最华丽的服装，然后用绸布将尸体包裹好，放在那个特制的木筏上。木筏在河里随波漂流而下，王后依依不舍地凝视着木筏，直到一股激流将木筏冲出她的视野。王后心中希望的曙光消失了，她目光呆滞地回到卧室里，从此闭门不出，拒绝会客，与世隔绝了。木筏沿河漂流直下，绕过山谷，飘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在这座森林里住着一个魔法师和他三个美丽的女儿，每天姑娘们都要到河边去提水或洗衣裳。王子的木筏飘来的那一刻，姑娘们正在河边洗衣裳。大女儿首先看见一个木筏在河中时隐时现，看呀，你们快看呀，那个木筏上有一个人躺着呢。
2: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田螺姑娘。相传晋朝时，有个名叫谢端的小伙子，是个孤儿。谢端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好心的邻居见他可怜，就收养了他。谢端手脚勤快，老实本分，村里的大人小孩都很喜欢他。到了17、18岁，谢端不想再给邻居添麻烦，就自己在山坡上搭了一间小屋子，独立过起日子。眼看谢端长成了一个成熟的大小伙子，邻居们都希望他能早日娶妻成亲，便帮着说了好几次媒，却都没有成功，因为谢端的家里太穷了。谢端并没有灰心，仍然每天早出晚归，乐呵呵地下地干活。有一天，他在田里劳动，看到了一只特别大的田螺，足有水壶那么大，

谢端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田螺，很是惊奇，就把它带回家中，小心地放在水缸里养了起来。谢端每天干完活回家，总要先看看大田螺是否好好的，才去生火做饭。不知不觉，十多天过去了。这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下地干活了。当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中，却发现灶台上有热乎乎的米饭，厨子里有香喷喷的鱼肉蔬菜，茶壶里有刚刚烧开的热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他想，一定是哪个好心的邻居见他没人照顾，在帮他烧火煮饭。没想到第二天，谢端干完活回到家中，灶台上又摆好了饭菜。第三天，第四天，天天如此。谢端心里觉得过意不去了，准备到邻居家去道谢。他挨家挨户的询问，邻居们都说不是他们做的。谢端心想，这一定是邻居好心肠，怕自己过意不去，所以故意瞒着不说。于是他一再致谢。邻居们笑着说，一定是你自己娶了个妻子，把她藏在家里为你烧火煮饭，我们是真的没有做过，你回去再看看吧。谢端听了心里好生奇怪，又想不出个头绪来，决定弄清楚真相。第二天，谢端像往常一样，天刚亮就扛着锄头下田劳动。没过一个时辰，他就急匆匆地赶回家，想看一看是哪一位好心人在帮助他。大老远，他就看到自家屋顶上的烟囱已经炊烟袅袅，他加快脚步，想亲眼看一下究竟是谁在烧火煮饭。可是当他蹑手蹑脚地贴近门缝往里看时，家里一点动静都没有。他推门进屋，只见灶台上饭菜飘香，灶中的火依然在烧着，水在锅里沸腾，还没来得及舀起，好心的烧饭人却不见了。谢端见到这样的场景，就更加疑惑了。第三天，谢端起了个大早，鸡叫头遍，他就下地干活，天还没亮，他就往家里赶。等他靠近自己屋子的时候，家里的炊烟还未升起。谢端悄悄地贴着篱笆墙走，找到一个角落蹲在暗处，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屋里。不一会儿，他终于看到一个年轻的姑娘从水缸里缓缓地走出来。奇怪的是，她身上的衣裳一点儿也没湿，看起来是那样的端庄美丽。这姑娘轻移莲步，走到灶前，开始生火做饭。谢端看得清清楚楚，脑子里却一团糊涂。他连忙跑进门，走进水缸边，一看自己捡回来的大田螺只剩下空壳。他惊奇地拿着空壳看了又看，走到灶前，向正在烧火煮饭的年轻姑娘说道，请问这位姑娘，你从什么地方来？你究竟是谁？为什么要帮我烧饭？田螺姑娘根本没料到谢端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大吃一惊，又听他盘问自己的来历，不知如何是好。田螺姑娘想回到水缸中，却被谢端挡住了去路。在谢端的一再追问下，她没有办法，只得把实情告诉了他。原来这位姑娘是天上的神女，天帝知道谢端从小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很同情她，又见她忠厚老实，勤快节俭，所以派田螺姑娘下凡帮助她。田螺姑娘又说道，天帝派我来到人间，专门为你烧火煮饭，料理家务，想让你在十年内富裕起来，成家立业，娶个好妻子，等到那时我再回到天上去复命。可是现在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却被你知道了天机，我的身份已经暴露，就算你保证不讲出去，可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事儿迟早都会让邻居知道，我不能再待在你家，必须回到天上去。谢端听完田螺姑娘的一番话，十分感激，又有些后悔自己的鲁莽。他再三挽留田螺姑娘，美丽的田螺姑娘，你就留在我的家中，我一定好生侍奉你。可田螺姑娘主意已定，临走前她对谢端说，我走了以后，你饥了渴了都没人帮你弄了，但你只要干好农活，多种蔬菜，多打鱼，多砍柴，日子就会

离开，谢端更是辛勤劳动，节俭持家，日子真的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几年之后，谢端娶了邻村一个女孩为妻，过上了幸福美满的日子。以上故事来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给孩子的中国记忆：中国民间故事》，感谢收听。

0: 妈的心。我最近发现个秘密，我发现我妈妈的心很善变。不开心有礼貌时，妈妈的心也会跟着欢笑。跳舞，当我调皮捣蛋的时候，妈妈的心就像火山即将爆发。当我受伤生病的时候，妈妈的心会流血，变得很白很白。如果我需要帮助，妈妈的心就会变成超人，无所不能。有时候妈妈真搞不懂我在想什么，她的心就像迷了路，一团乱麻。我的心要永远永远和妈妈在一起，因为我知道，如果妈妈找不到我，她的心就会掉进冰洞里，摔得稀碎稀碎。突然有一天，我在妈妈的身上听到了另外一个心跳。你好呀。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狐狸列娜。
4: 哎呦，哎呦，这又冷又饿的，冰天雪地的，哪有什么吃的呀？嗯，好香啊，是鱼，没错，我狐狸列娜的鼻子天下第一，我说是鱼，那准是鱼。果然没多久，来了一辆运鱼的马车，这车上呀还坐着一胖一瘦两个卖鱼的。列娜赶忙跑到前边的大路上，躺在地上装死
5: 叫。
4: 哎，我说这前面的路上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啊。
5: 哦，哈，好像是一只死狐狸。哎，我说你快停下来，你快停下来呀。
4: 鱼，两个鱼贩子小心翼翼地拿着斧头下车了。
6: 哎，当心呐，万一没死他会咬你的。
5: 嗨，只要他还有一口气呀，我就一斧子劈了他。
4: 他们俩把列娜翻过来翻过去，还狠狠地踢了他两脚。
5: 哎呦喂，还真的是一只死狐狸。
6: 太好了，我们把它装上马车回家吧。
4: 叫，
6: 今天可真不赖，打了两筐鱼，又解了一张狐狸皮，晚上回家去烫壶热酒吃桌席。

0: 们啊，万万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列娜正在鱼篓子里大吃特吃鲜美的鱼呢。我说，这件狐狸皮正好给我做件大衣领子。
1: 哎呀，我说，这件狐狸皮给我做围脖啊，它更合适。
2: 给我，
1: 给我，那是我先看见的。
2: 那是我先捡起来的。给我，
1: 给我。
0: 就在他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列娜已经吃了整整30条鱼，差点啊把肚子都给撑破了，就从鱼篓子里钻了出来，对着两个鱼贩子说：
3: 嗨，别吵啦，别吵啦，这身皮呀，我还要留着自个儿用呢，拜拜。
0: 列娜说完大摇大摆地走了，两个鱼贩子目瞪口呆。等他们回过神来，列娜早已经没影了。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深动心弦。大家好，我是贤成，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于文文，提起于文文。

0: 你会想到什么呢？是情人三里抱着芒果痛哭的林佳，还是乘风破浪里弹着吉他的萨库女生？这位从伯克利学院走出的歌手，左手吉他弹出倔强，右手写歌，抛开真心，用10年的时间把经历酿成了旋律。从爆火的行业 OST 到抛开行业现状的原创，他的每一首歌都藏着真实的自己。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余文文的音乐世界，听听那些吉他声里的故事。
1: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体面这首歌是前任三再见前任的插曲，不仅让余文拿下了第23届华鼎奖中国电影最佳歌曲奖，更成了华语乐坛的失恋 BGM 天花板。歌曲的灵感一半来自他自己真实的情感经历，一半来自于对电影角色林佳的共情。拍摄时他跟着情绪沉浸在离别的情绪里，把体面告别的心思写成了歌，一起来听一下。

一夜成长这首歌曲作为原文音乐生涯早期的励志之作，这首歌里藏着他从国外回来之后的迷茫与坚持。当时刚发行首张专辑，面对行业的规则与质疑，他把跌宕中的成长写进了歌里。吉他编曲特意采用了渐强的节奏，象征着从脆弱到坚定的蜕变。

将来这首合唱歌曲《空空》由于文文和陈楚生共同演唱。于文文和陈楚生的嗓音极具辨识度，为了突出灵魂共鸣，他们特意打磨了和声部分，严丝合缝的配合让人赞不绝口。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继续来听听歌手余文文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把内心的脆弱与坚强比作刺猬，是余文文对外冷内热性格的精准解读。创作时他特意用了失真的吉他音效，象征着保护壳，而副歌的清唱部分则露出了内里的柔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连上这首歌作为幻城的插曲，是为爱恨交织的奇幻故事量身定做的。为了贴合剧中的冰雪世界观，编曲里加入了空灵的音效，岳文还特意调整了唱腔，让声音里多了份飘渺的宿命感。

放牌这首歌收录在袁文的专辑《尚未界定》当中，是他对执着情感的诠释。当时他刚凭体面走红，面对外界对情感歌手的标签，他用这首歌证明自己能驾驭更多元的情感表达。编曲里的吉他也是添了一份决绝，一起来听听这首为爱执着的歌曲。

加上这首歌，我只想写一首好歌曲，来自于余文文。这首歌简直是他对行业现状的灵魂拷问，深刻反映了独立音乐人的现实困境。他以音乐游戏为隐喻，直指流量至上的创作侵蚀。歌词里露着大腿的描写，暗喻艺人非音乐手段不关注的现象，字字都是真实的体验。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接下来这首来自于文文的歌曲是他的英文单曲 Dancing with Your Ghost， 符合了他的国际视野与多样的音乐性。为了贴合思想与遗憾的主题，他特意选用了舒缓的电子编曲，搭配自己略带沙哑的嗓音，营造出了与回忆共舞的空灵氛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为了权力，多好的兄弟也都能够反目成仇。甭说同父异母了，一奶同胞的也不例外。您就拿那南陈后主陈叔宝来说吧，这会儿坐在宫里边正别扭呢。别扭什么呀？您想啊，他这二弟刚刚惹完事儿，

也都能够反目成仇。甭说同父异母了，一奶同胞的也不例外。您就拿那南陈后主陈叔宝来说吧，这会儿坐在宫里边正别扭呢。别扭什么呀？您想啊，他这二弟刚刚惹完事儿，

0: 你就说吧。
1: 但讲无妨，陛下，臣之无本心，非有他故，但欲求亲妹儿，臣献犯王献，罪当万死。臣死之日，必见书灵，愿宣明诏，择其于九泉之下。好会说呀，这哪一句啊，这是一个多重复句，什么意思呀？我给我那二哥带个口信儿得了，我这样做，谁让咱们是亲弟兄啊，犯王法当死，我是认真服罪，毫无怨言。但我现在想起来，我要一走，二哥陈书灵在我头里已经死了，我在九泉下肯定能见着他，他可是有罪之人，他罪过比我大，您有什么话要带给他的吗？我见着他，我责骂责骂他。那么我这巫蛊跟他那谋反篡位，用现在话讲，那性质不一样啊。嘿，这几句话说的陈叔宝放声大哭，刚才还在那抽抽搭搭，这会儿难以控制。这哪是带话，这分明是表功啊。言外之意，皇兄大哥，您别忘了，当初人陈书灵拿刀剁你的时候，是我把他绑在那柱子上，尽管让他跑了吧，那是我喝着命救着您呐。这一来真管用，陈后主感念前恩，又改主意了，赦免其罪呀，让自己这位兄弟以王爷的身份

我当人呢，既然给你一条命，有富贵有荣华，足吃足喝不就完了吗？他算想明白了，奉公守法。敢等到陈朝灭亡之后，陈叔坚以亡国之王的身份被迁于瓜州，更名为陈叔贤。不知架色艰苦的这位王爷变成平民了，而且这位王爷还跟自己的发妻沈氏开了个酒馆，当炉卖酒，这日子过得还不错，平平淡淡才是真。在陈叔坚身上倒是有了一个体现。这陈后主呢，平静了陈叔坚这段事儿之后，也不怎么着，他这脖子又疼了。看来陈叔陵那二弟给他这一刀，这伤害不轻啊，主要是心理伤害吧。所以他一难过，是心口发闷，脖子根就疼，半俩肩膀带的也酸溜溜的。陈后主就在后宫养病。史书说后主为始兴王所伤，始兴王不就陈叔陵吗？即疮愈而自幸，置酒于后殿，斩月赋诗啊。您看见没？这就是这位多才多艺、酷爱创作的南陈后主。怎么创作？您看呢，这脖子伤刚一好，他就把那些喜好文学的文武大臣都找来一块喝酒，斩月赋诗，都露露文学底子。这就是一个喜爱创作的表现呢。当年他的父亲陈宣帝死了还不到一年，按说这当儿子的不能奏乐饮酒啊，但是这个创作的欲望一旦涌出来，那就拦不住啊。陈后主倒也顾不了许多了，他这一继位伤一好就开始玩了。玩啊，创作累了就喝酒，喝醉了睡，睡醒了就出去转一圈，回来接着写，大概那叫采风。大臣们劝谏他吧，他有时候能听取，但是是坚决不改正，后来连听都听不进去呢，连装都不想装了，就想杀人。这个听到忠言就起杀心，这是封建年月历朝历代那亡国之君的共同特点，他听不得好言相劝。老百姓还说呢，听人劝吃饱饭不是吗？这皇上要听不了劝，这离亡国败家就差不离了。现在陈后主好几次就想杀那些进忠言听着话扎耳的那大臣，怎么说这话听着这么别扭呢？没起杀心，他仔细想一想，好像还不应该随意去杀人，重重责罚吧，自己把自己再劝一劝，再收收这狠劲儿。杀的不多，但是亡国征兆依然显现呢。陈叔宝此刻执掌的这大陈朝疆域更小了，人口也更少了，跟刘宋时期的户籍地域这多方面来比较，打了一半对折还得多呢。虽然也称为南朝，那实力不可同日而语啊。现在陈叔宝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玩乐上，更加证实了南朝政权一代不如一代的现实，而且使这个现实的差距是越来越大呀。想当年在刘宋时期，宋国长有户口将近100万，人口470多万，现在到南朝陈国人口就200万人，户口也就50多万了。当然这个统计数字未必很精确，但是这个消减的比例也够让人惊讶的了。甭别的，自耕农的破产是日益严重啊，政府编户就那些在籍的户口管理也会随之锐减呢，人家都搬家流走了，人口大流动，那地谁种啊？到陈朝末期，繁重的徭役、兵役，还有各层官吏的层层盘剥，使广大底层百姓困苦不堪，衣食无着啊。兵士身份也是越来越低啊。在此情况下，可以想见，这南朝政权还有什么战斗力？你经济都垮了，谁给你玩命打仗啊？而与此同时呢，中国北方隋朝政权的建立，皇帝杨坚本人那可是一个有度量、有智谋、有步骤
有战略目

光的优秀政治家。杨坚本人呢是汉族人，北朝地区的人民基本上已经完全汉化了。这么些年来，由打东汉末年到现在将近400年战乱，由打西晋到现在也乱了300来年了。您想想，这北方民族的汉化已经基本完成了，民族大融合，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汉化已经被人民完全接受。所以南朝方面要再在这个檄文上说什么犬羊、索鲁、兴山这路字眼儿，已经不能够激发所谓的民族情结来抵抗北方军队呢。这不仅仅是一个力量大小的区别，这大伙已经接受了。犬羊、索鲁、兴山，这都是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蔑视的称呼啊。可现在人家穿的也是汉民的衣服，生活习惯也跟汉族先进文明靠拢，接近习以为常了，你骂谁呀？反过来呢，你自己的地盘是越来越小，国力是越来越弱，还能有什么大作为呀？人家北朝隋政权现在继续发扬了西魏创建的府兵制，这府兵制由打西魏到北周到隋，这是一个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制度，脚比以前的制度先进了很多，进步了很多。军人有一种自豪感，职业军人了吗？有了一种荣誉感，使得他们的身份比以往提高了许多。由此府兵制带来了战斗力的巨大提升，那么陈朝的灭亡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其实杨坚受禅建隋之初和南朝陈氏很想搞搞睦邻友好关系，那是为什么呀？他不是得腾出手来先治理国内吗？这就给了陈后主荒淫酒色于后宫的一个时间呢。你想当初陈后主不是被二弟陈叔林砍伤了吗？他就居住在城乡阁，他的结发之妻沈皇后由此而失宠。为什么呢？沉香阁有一美人叫张丽华呀，叫那张贵妃。张丽华一个人侍奉这陈后主，专得其宠，那发妻沈皇后当然就受冷落了。张丽华是当世美人呐，那要选美，头一位就得是这张贵妃。她出身普通兵士人家，身份不高贵，8、9岁的时候就被选入太子宫了，作为侍女啊。那会儿长得就漂亮了，8、9岁就看出来了啊。10多岁时候就碰见陈后主了吗？陈后主头一次见这宫女儿又这么漂亮，当天晚上就留在了自己的身边，打那儿起10来岁开始宠了，宠丁到现在。陈后主30多岁都继位了，还喜欢这张丽华呢。张丽华为陈后主生了太子叫陈深呢，赶后主正式继位马上就拜他为贵妃，但是皇后已经有了，不能轻易换。由于他出身比较低微，所以这位张丽华张贵妃她特别的聪明，她把自己女人的智慧跟这种慈爱柔弱的本性应该说发挥到极致了。今天看来在古代妇女中，她拥有了男人最为心醉的美德。什么美德呀？不嫉妒人。哎，不是说争宠你只能有我一个，人家张贵妃不这样。这位美人张丽华常常把自己看上的美貌宫女推荐给后主。陛下，我看那个宫女长得不错，陈后主这喜欢呢、啊。没过2天我看那个女娃娃长得也是容貌惊人，她越这样陈后主越喜欢张丽华。而后宫这些女眷呢对这位美人那都念好啊，后宫贤得之啊，没有一个不夸她的，敬言贵妃之善，尤是爱卿后宫。甭说皇帝喜欢她，连那手下人宫女们其他嫔妃都说张美人这人太好了，这就叫做人呢。张贵妃没事儿，召集一些巫婆神汉

0: 后宫连唱带跳，一个是娱神，一个也是娱人呢，自个儿也算娱乐吧。和后主倒喜欢参加这种大型歌舞晚会，没事儿也在那儿看着乐着。由于这张美人自己出身于市坊民间呢，她就是市民阶层诞生出来的这么一个普通子女，所以她特别喜欢打听民间的事儿，各种传奇新鲜事儿都在市井中传送啊，派人扫听来她宅内有趣儿的，挑那好玩的，没事儿就要跟陈后主讲故事。这陈后主身居于后宫，他哪知民间百姓疾苦，也不知底层百姓苦中作乐的那些趣事啊。张贵妃说一件事儿，就把这陈后主乐趴下半天呢。人间但有一事一言，贵妃必先知之，一白于后主啊。可这后主特喜欢跟这张美人说话，这个感情就升华了，是由爱生情啊。两人在一起有话说，简直是见不着张贵妃，这陈叔宝就不乐意跟人说话了。你想宠爱到这一步，那谁能取代得了啊？张贵妃长得漂亮是一方面，她的这个扮相也与众不同。怎么呢？最起码这头发别人比不了。史书说这张丽华发长七尺啊，我们一般人那会儿讲话，我堂堂七尺男儿，好，他长一男儿那么高的一个头发，而且这头发长啊还漂亮，那不是说长长了就分叉了，干不撕裂跟蒿草一样，那留长了就没劲了。张美人这头发是青丝如墨，其光可变呢、啊、这跟现在拍电视广告给洗发水做广告那美女明星的头发还不一样。怎么呢？最起码他不抹油啊，人家是立志天成，本来自带的头发就这样，这种效果那多么有震撼力啊！再加上立志天成的容貌，这种气质，张美人简直平时就不怎么化妆，用不着施以粉黛，已经是风采浑然了。这位贵妃娘娘气质又这么好，长得又这么漂亮，简直可以说是天生的了。为什么呢？都生完孩子了，身材还那么标准，所以张丽华在陈叔宝心中是无可替代的美人呢、啊、陈叔宝就觉得这张贵妃，你随便挑一个角度，你前面后边左边右边侧着斜着歪着倒着，你怎么看她都好看，这真是情人眼里出了西施了。他认为张美人那是全方位的美人，全方位美人精看。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这位张丽华还不是那种无脑的美人。无脑美人据说这女人越漂亮这智商就越低，当然这是谬传了，只能是一漂亮大概就不努力了吧，所以显得知之甚少，不勤于思考。这张贵妃恰恰相反，人长得漂亮，脑子还好，能够有正确的甚至是具有远见性的预断跟判断能力，判断个问题，帮陈后主出一点主意，还挺有前瞻性呢。史书说这张美人是才辩强计，善后人主颜色，记忆力强。这记忆力强在智商里占的比重很重要啊。为什么？你什么都记不住你就没基础啊，这记忆力相当关键。你像这陈后主有时候搞创作累了，这国家政事就处理不了了，可又不能交给别人，百官奏书就在那儿落着，两个太监轮流催着陛下赶快批改奏折吧。陈后主咬牙打精神，就坐在那桌案后边，实在看不下去啊。只要张美人一来这就好办了。怎么呢？张美人一侧身就坐在后主的膝盖上，陈后主从后边搂着张美人，两人是共觉之。这爱情的力量在处理国家大事的时候发挥了极大作用。陈后主也不累了，有什么事跟这张美人一商量，共同决定吗？共决之啊。而且比自己一个人办公的时候那状态还好，这条理分明，批奏有度，无所遗憾也无所纰漏啊。你说说这东西了得吗？ 陈后主他不是庸君呢、啊、本身又是一个文学家大诗人，有一个大美人坐在眼前，他这么一来精神头，他当然犯错误率就低了。他是如此宠爱张丽华，真是恨不能一身病体了，虽然是两个身子恨不能连一块儿，长得太好了，恨不得白天黑夜俩人就在一块儿连着。除了张丽华之外，陈后主就没有别的女人了吗？有啊，宠爱归宠爱，张丽华也给他推荐。陈后主还有龚美人、孔美人这两位贵嫔呢、啊、还有王美人、李美人两位爱妃，有张美人、薛美人、袁美人、何美人、江美人十号位了，反正就这十几位，这总数量也比前朝那些淫乱君王这陈后主善良多了。他这爱能分的十六份也够不容易的了。陈淑玲那一刀砍完之后估计是歪打正着了，可能是伤着他哪根神经，陈后主这伤好了之后这个状态就有所改变，天不天就离不开这些美人呐。不仅如此，陈后主属于高级脑力劳动者，你想那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他哪件他都不落下来，这天天得琢磨动脑子，那不是说信口开河就随便一张嘴说就能连成章句的。再加上这么多美若天仙的大美人围着他转，有那些投其所好的大臣跟着他一块儿喝酒游猎，他这个期间诗作不断，互相赠答，您说这脑子能闲着吗？抽空晚上还得抱着美人坐那批改奏折。所以这陈后主应该说是精力旺盛，尤其他爱谱个曲儿、填个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那首《玉树后庭花》嘛。完成了这曲《玉树后庭花》之后，他把那些美人宫女都找来了，排练由独唱到集体大合唱，好嘛，连着好几场大型豪华阵容的歌舞套曲大型晚会，由美人们做主，陈后主作为唯一可以欣赏的近距离把玩的观众。陶醉期间他哪知道就是这首构思精巧的《玉树后庭花》成为后世亡国之君、国破家亡的靡靡之音。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
0: 大跳啊！而且朝日初照，江南风暖，宝石、珍珠、金银焕发出万道光芒，是映彻宫廷啊。玉树后庭花吗？那后庭怎么那么亮堂啊？那都是珠宝把那宫廷给照的，微风细致，香闻数里呀、啊、那紫檀那玩意多香啊啊！合着这里边肯定是蚊虫不生了，常年这屋里都是香的，一年四季甭管阴晴，屋里老是香风飘飘，那是木头的香味啊。承德避暑山庄有一座楠木殿，据说就这楠木殿夏日凉风吹至的时候，游人都会感觉到沁人心脾，有一

份清凉暗香。紫檀木跟楠木这两种木质进行对比，那价值啊差远了。紫檀多贵啊，到现在紫檀木这么缺乏，是不是那陈后主都给霍光了？那有待专家去考证了。反正陈后主的一系列宫阁建筑里边的紫檀沉香豪华奢侈等等吧，后人只能闭着眼睛琢磨呢，是无法再看见了。而且这些建筑周边的配套也没有忽视美的存在，其下积石为山，你看楼旁边有那假山，山边引水为池，只以奇树，不是指那窜天羊傻呵呵愣在那往上窜，不是那个，这树得长得奇形怪状，有一种古怪之美。其间杂以花药啊，再种点别的好看的植物。堂皇富贵的园林池苑，足以应衬这句话，此景只应天上有了，人间哪处再相寻呢？说完了陈后主的豪华建设，就该说他吟诗作赋了。这文人吟诗作赋，你看他都习惯摇头晃脑，为什么？构思，你把他捆住了就坏了。而且光自己一个人摇还不行，得旁边有能聊得来的，尤其是那种酸门假醋的文人，这人越多，他觉得这创作思路越能清晰。哎，大伙跟着一块儿互相这么一吹捧拍案叫绝，这么一附和，他觉得过瘾。这陈后主虽不属于酸门假醋吧，但是他旁边是也不缺少那狐朋狗友，都是那些善于诗文的酒友，主要是捧陈后主的，反正都是陈后主买单呢。大伙跟着白吃白喝白玩，拿着高薪说两句爱听话，这谁不乐意办呢？如果这一帮子仅仅是这样的轻薄文人蹭点吃喝骗俩钱，喝点便宜酒说两句歪诗，这也倒罢了，没有多大祸害。偏偏这些狐情狗友之中，好些自以为是的文人，他们自以为文武全才，举朝莫及呀，自己感觉特别好。那位说是不是喝酒喝的，酒醒了他也这样。有几位没事就跟这陈后主做完诗谈国政，跟陈后主讲什么呀，说外镇诸武将行伍出身，匹夫之勇啊，哪里有什么深谋远虑啊，那些人都光能打杀砍，什么也不懂，不如我好吗？有这么憨皮赖脸自我愣推荐的吗？陈后主还真就信，是啊，跟他们在一起呀、啊，朕也寡言呐、啊，怎么跟他没话呀？这样一来，只要这些边关守将稍稍有点小过错，陈后主就会因为成见而重加责罚，一严重，不至于掉脑袋，最起码夺兵权呢、啊。那夺了兵权，边关这些大将、士兵们，倒听谁的呀？不要紧的，换俩酸门假醋去啊，有这么一帮外行到那儿去领导军队，您想这南陈的边防他能好得了吗？由是文武解体呀，武将都换了，朝中的文官更别提了，凡是有点小毛病的，包括写个奏折有俩错别字，这陈后主就特别的皱眉。为什么？他认字比别人多呀，这什么文化呀，这还敢写奏章啊，免官吗？这不越喝越糊涂吗？文官武官渐渐对朝廷都生出了怨恨，陈后主还在那吃喝玩乐呢。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他跟以往的那些荒暴君王的荒淫奢侈还略有区别，就是陈后主这诗文功底呀、啊、还真是很高，文学修养非常人可比。别的甭说，一提起陈后主的诗就得提那玉树后庭花呀。玉树后庭花写的是美人，但是构思整个全局的的确确堪用精巧二字。诗中写立与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致本倾城，应户凝胶乍不尽，初为寒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寒露，
玉树流光照后庭啊。写什么意思呀？那高级别墅后宫不是装修完盖好了吗？要选美呀。你看看这些美人，甭管是应户宁娇乍不进，是不好意思进来，但是连在外边是一片光亮，还是进来以后再出来，由大屋里往外边这么一迈步，初为寒态笑相迎。这种光亮都是因为星装艳制啊，原本每个都是倾国倾城的容貌。那这些人的光彩使得后宫庭院异彩飞霞呀。诗句是脱俗的，但这诗格是推俗了。除了写美人，陈后主可能别的东西也缺乏灵感了。此外，这陈后主啊，有时候也写点歪诗。有一次，陈后主跟他的结发妻子孤苦伶仃的沈皇后又见着面呢。怎么还有一次才见着面？合着平日不见呢？好嘛，这对夫妻关系之冷淡，那简直是一年半载才见那么一面。偶尔去看望，陈后主也不在那住，坐那儿，那毕竟是一国之母啊，这国母你总得照顾照顾，说会儿话，喝会儿茶，天一晚回见吧您。陈后主就奔那三个仙阁去了，那还有好多仙女儿等着呢，他哪有功夫跟沈后这儿待着呀。皇后又不能争宠，不争宠心里边又嫉妒，所以对着陈后主就十分冷淡。史书说陈后主每到皇后的住处是暂入即还呐，待一会儿就走。沈皇后这个人虽然贤惠，也知道忍耐，但是这个心里这个滋味难免表情上就带出来，说笑若春花没那功夫，他不是刘备喜怒不形于色。沈皇后每每起身黯然相送，也从不说那软和话，那你别走了，今日你就住这儿，咱们夫妻聊聊，没这话，绝不相留。陈后主还纳闷，你怎么也不留我呀？啊，有时候半开玩笑，怎么皇后就不愿意朕住在这儿吗？沈后就跟哑巴一样，根本就不吭声。陈叔宝为此也大发失兴，告别皇后回去之后，自个儿还写了首诗，就那歪诗啊，您听那题目叫《戏赠》。沈后游戏之戏赠给自己的夫人，留人不留人，不留人亦去，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您说这皇帝这不成心欺负老实人吗？陈后主就这脾气，除了一小部分精力气气沈皇后之外，大部分时间都跟那美人待着。应该说他不理朝政，只顾酒色荒淫，使得上下皆怨呢。这会儿人家隋文帝杨坚已经坐稳了皇位了，全部精力集中起来就剩这南朝了。偏赶这时候公元585年，后梁国的国主萧悝病死了。后梁国就是当年那萧察建立的梁国，就给了一个小城池，300多户户口，那也算一国呀。为什么称后梁呢？南梁已经灭亡了，这延续一脉。这会儿萧察已经死了，萧悝就是萧察的儿子。萧悝一病死，这国土怎么办呢？国土有多大呀？就江陵那一个城池，就这一座城也算国呀？嗨，那就是一个称呼而已呀。那么江陵一直是西魏北周，现在是隋的附庸城，这个政权也是附庸政权。萧悝一死，他的儿子萧从继位，隋文帝杨坚对这新君萧从有点不放心。为什么？在伐陈之前可不能再有别的地方闹乱子了，不可分心呐。正因为对这萧从不放心，所以杨坚下一道旨意征萧从入朝长安，实际就是拿他做人质，你到这儿待着我就放心了。那么江陵城怎么办呢？派大将崔洪度带兵戍守江陵。后梁国的国王走了，他叔叔不干了，
萧从的叔父叫萧炎呢。萧炎害怕隋军吞并了江陵城，把这国家少得可怜的剩余军队再都并过去，与其那样还不如投降陈朝了。萧炎率领江陵城内后梁文武百官以及百姓有十多万人吧，叛隋而投陈。隋文帝趁此机会把后梁国就给灭了，没这政权了，废了。那这会儿在长安的萧从呢，倒没有受到牵连。萧从被封为上柱国，赠爵举公，公侯伯子男，他占一公爵，这也不是皇帝了。别说，倒是得了一个足吃足喝，没有受到征讨。反过来，他的叔叔带着人马不是找这陈国来了吗？隋文帝是拍案而起呀，实际心里边都乐开花了。怎么呢？这眼看要南征了，攻打江南正找不着借口呢，我的蜀国奔你了，你就敢接纳？你这不找抽吗？这算找着出师理由了。其实陈后主也是一个不精于治国的糊涂君王，这会儿投靠你也不能要啊。此刻后梁来投，对陈国简直来说就是一个致命的坏事情。陈叔宝也知道天下统一不是自己的能力，现在老百姓有传闻说胡开天下平，陈后主就腻歪这句话。为什么呢？天下平是天下统一，我又不是统一之君，那就得是杨坚了。什么叫胡开天下平呢？陈朝的钱塘县临平湖一直有水草淤塞，这块变成死水了，水路不通畅，最近这不是也没人去清淤，这湖水自然通畅自如了，湖水自开，天下这不就快平了吗？把陈后主吓坏了，赶忙到佛寺祭身为奴。好，他又来一个舍身，舍身佛寺，这是重演梁武帝当年舍身同泰寺那套把戏，也不知道是欺骗百姓啊还是欺骗自己，本身这国库就空虚了，大伙又得凑钱把他从那佛院中里边买回来。有人上表劝这陈后主，你得赶快准备作战了。可陈后主啊还跟自己旁边讴歌他的那些文人们那帮狐朋狗友商量国家大政呢，做完两首诗，写完两篇赋，他跟他们讨教高招。您琢磨他能有什么好招啊？公元588年四月，隋文帝下诏伐陈呢，诏书里隶属了陈叔宝的罪恶，一共给列了20恶呀，有20条罪状，倒都是挺精确的。人家隋文帝早已准备充分，诸将安排妥当，就在588年冬天，以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王杨素为行军元帅，共9大总管。隋朝这总管就是以前那大将军的职务，合兵一共是518000多人呢。杨广就后来那隋炀帝作为名义上的伐陈总都督，总司令是他，兵分8路，是8路并进，东接沧海，西据巴蜀，旌旗周集，横干数千里，以席卷之势是大举伐陈。由于当初晋朝那位著名的占卜人士郭璞先生有过预言，郭璞说过什么呀？说江东分王300年，覆与中国河呀。就说东晋政权开始往后有300年的分裂，300年以后南北就得统一了。这位大预言家因为生前说的话都应验了，就差这一条了，大伙都相信。隋军广为这么一宣传，在心理上更有必胜把握了。隋朝上下从帝王到兵卒文武百官都怀必克之信心呐。陈后主听完这句话还自己给自己解心宽呐，什么300年覆与中国河呀，王气在此，自有天佑，骑兵三来，周师两至，无不摧败，老天爷保护我们南陈呢。想当年北齐伐我3次不都打败了吗？北周伐2次也都没讨的便宜啊。
你现在

0: 隋朝有何本领？隋君此行无有作为，旁边这帮群小一块哇嘿，还给喊好呢。对对对，陛下，长江天堑自古以来是阻隔南北呀，今日鲁军岂能飞渡？鲁，俘虏之虏，这是对隋朝军队的蔑称。有几位还引经据典呢？想当年曹孟德赤壁大战，带北方兵想一统江南，那不失败了吗？前秦苻坚率领100万人马，淝水大败，这好像昨日之事啊。陛下不必担惊，有长江在，有诸军将领全力抵抗，隋军必退呀。哪还有什么诸军将领能全力抵抗啊？都被换成那帮酸门假醋的军事外行了。陈国的边防不堪一击，可是这帮朝中的小人佞臣们是你一言我一语就不让这话茬落地上。现在大敌将至，他们这么一吹捧，居然把后主给说乐了，马上吩咐摆酒奏乐起舞。好，这就开吃开喝，该听该唱了。公元589年正月15，这年是隋文帝开皇9年，隋朝大军对陈国的都城建康形成合围之势，城里城外陈国人无不惊骇，好些人早看明白大势所趋了，纷纷投降。当时建康城内还有10几万人马呢，但是陈后主他不懂指挥啊，这会儿你倒想着是怎么个分兵布阵抵御强敌呀。现在陈后主为日夜啼哭啊，天不天没黑没白就在这哭呢，您说这皇帝还能有什么出息啊？文武失和已久，有几位忠良武将也给他出主意，架不住他不听，最后挤了那位老将军人约，大手一挥啊，告诉手下兵丁，老夫都投降了，你们还不跟着我走，在这等死吗？这老将军的威望多大呀，率领人马投靠了隋朝的大将军韩擒虎，人就归顺了。陈后主召集百官，一看来了有18个，这百官都招不齐了。哎呀，隋兵4面8方奔皇宫而来，主卿有何高论呢？没人吭声，再一看，哟，连平时接下句溜须拍马的那帮文人都找不着了。陈后主哇的一声坐在那龙座上又哭了，哭着哭着旁边小太监劝他，陛下不能在这干嚎了，咱们得跑啊，跟着一帮宫中的侍者他往那景阳殿跑。为什么？听着的杀声已经到了耳边，隋朝的兵丁已经冲入宫中了。您看他平时喝酒作诗行，平时陈后主不善于跳舞，没有什么体力锻炼，跑了没多远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噌噌噌他就奔那井边了，干嘛？他要投井。哎呦，这宫女太监呼啦一下把这井就给盖上了，陛下万万不可寻短见呐。总而言之吧，有哭着劝着拿身体挡井的，有一帮过来抱着陈后主的，陈后主跟疯了一样，奴才们你们都给我躲开，他连拉带拽连喊带骂把众人扒开。这位陈后主也不打哪来了一股男儿豪情啊，视死如归精神是猛然间冲撞顶梁，他两脚这么一点地，身子往起一起头，重下不懂投井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 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灵。

0: 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走投无路的陈后主毅然投井了，他这么一下去，后边那张贵妃呀、孔贵嫔呢，这两位最宠爱的美人也一脑袋扎下去了。是真的吗？史书是这么记载的吗？说后主与争，久之乃得入啊。大伙儿不拦着他不让跳吗？他争时间长，他跳进去了，继而随军窥井，隋朝的军队发现呼之不应，怎么叫底下不答应，欲下石，要拿大石头往下砸，再不吭声我们扔了啊。就听到底下有人回话，乃闻叫声，以绳引之，精气太重，把绳递下去，喝上边四个大小伙子拽费劲，怎么这陈后主得多胖啊，费老半天劲拽出来，急出乃与张贵妃、孔贵嫔同生而杀，感情仨人呢。史书是这么写的。那么有关后主跟两个美人投井这段故事一直被后人当作笑谈，也有人对此产生怀疑。为什么呢？这很可能是隋军瞎编的，因为这个历史往往是胜利者写的，他可以丑化前朝任何一个人呢、古代宫中那会儿那井大多是进口狭窄的小井，他也有个安全意识，会走走啪俩美人掉里边找不着，多冤呢。那口本身就很小，说仨人能一块上来吗？这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二一个，这井这么小，井底下那跟所有的井一样溜滑溜滑的，这三个人下去难道都踩着水就等人拽吗？对不对啊？白莲阁下有小池，面方丈余，他跑这地儿啊，那小池底下有一丈宽呢，即便如此怎么能会淹不死呢？口小肚子大，有多好的踩水功夫没听说过的，穿着衣服在里边就飘着，而且四周溜滑溜滑的，又潮又湿，也没得抓没得拽呀。这三位又不是武功大师，怎么会壁虎游墙，没那功夫，按说掉水里边坚持不了多久。而后主跳井本意应该是自杀，你叫他不吭声，那扔石头也不能答应啊，倒是想死还想活呀。所以种种推断一看呢，这故事很可能是创作的。这就是胜者王侯，败者贼，反正你陈后主是被我们抓了俘虏了。至于跟俩美女投井，这就是得胜者对失败者的一种羞臊跟侮辱，当然大伙儿都乐于相信，因为这陈后主本身就是一个贪酒好色而至于亡国败家的末代昏君呐、啊。由此而来，隋军生擒了陈后主，那是声威大振，陈后主被抓了俘虏了。跟陈后主相比，他这几位美人，他那夫人可都是好样的。先说那皇后吧，皇后沈氏，你别看多年跟陈后主不在一块住，但是这皇后这个身份这个气质是别人改变不了的。隋军冲入后宫，沈皇后居处如常，听见了吗？看见了吗？耳边眼前乱乱哄哄，一点没有说惊讶，二娃乱叫乱跑，救命啊，没那动静。

0: 就在那坐着等着。再说那位张贵妃生的儿子太子陈深呢，这陈深比他爸爸强多了。都说老子英雄儿好汉吗，现在这个观点也得改变改变，就老子不是英雄，儿子也可能是好汉。陈深那年才15岁啊，也在宫中静坐，有人在旁边陪着他。太子咱们躲躲，躲哪儿啊，这不都是随军吗，咣一脚门开了，随军呼啦一下冲进来，一看这就是太子啊，床上坐着一位英俊少年，一点没变颜色，神态安详，而且冲着这些位破门而入的随军他还点了点头呢。荣履在途，众位很辛苦吧，哟，大伙一看还知道道辛苦，我这江湖啊，这真是很有礼貌，那人家根本就视死如归。随军一看陈朝太子、陈朝皇后如此风度，这两拨人马都肃然起敬，尤其是在太子这屋这帮随兵，把后脚跟这么一碰，打个立正，一块儿给这太子还行了个军礼呢，是这么行礼吗？反正就是无比崇敬的一种表现吧。陈后主被俘之前，在建康城，陈朝宗室王侯有100多位吧。陈叔宝怕这些人趁乱自立，所以把他们都提前集中在皇宫那一个地方软禁，是为了自己的安全。这倒给隋文帝杨坚省却了麻烦了。皇宫都被端了，陈叔宝被抓了，这些宗室王一个都跑不了，全成了俘虏。隋军拿着陈后主的亲笔御诏啊，到陈朝各地去招降，一时多少城池毫无抵抗，全都归顺了隋文帝杨坚。至此陈朝灭亡，隋�朝得了陈国30州、100郡、400县，平毁了建康宫室。公元589年5月举行了盛大的献俘太庙典礼，大典礼啊，灭国了，把俘虏得提了到祖宗灵牌那太庙跟前，告诉列祖列宗天下一统了。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抱着资料，举着玉玺，把国库里剩下那点地图全都拿出来，这么说吧，全都交给隋文帝，尤其陈叔宝得带头向杨坚叩拜称陛下呀。隋臣宣隋帝诏书，则以君臣不能相服乃至灭亡啊，这得是例行过场啊。新皇帝得数了数了老皇帝这是怎么败家的吗，就是你们上下不能够共同治理国家才有今天呐。陈叔宝带着宗室群臣惭愧万分，拒服于地，屏息不能对呀，就剩在那倒气都不敢回话了。隋文帝统一四海，心中大悦，随即就宽恕了陈叔宝以及陈朝宗室。史书说吉而又之，对陈朝的亡国君臣能饶以不死，而且好吃好喝好宅子养起来，告陈叔宝接作诗去吧。虽然杨坚，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情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基础研究，筑牢创新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效落到实处。
2: 四月经济数据显示，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消费市场延续规模增长。
1: 2025年度秋粮收购顺利收官，全国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瞄准今天8:13发射。
1: 国乒联营两场中日对决，中国队完成世乒赛男团12连冠、女团7连冠。
2: 伊朗已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方案作出回应，美方称超20艘美国军舰参与对伊朗实施封锁，伊朗警告英法两国不要加剧危机。
1: 俄乌互相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安排，乌方称已向俄方提交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5: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力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4: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

0: 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1: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0: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2: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定下来。
0: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
3: 有一块区域是对天真是敏感的，有这个。
0: 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4: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0: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5: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0: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由4.8%提升到7.08%。今年中央科技支出中，基础研究预算数约1169.38亿元，比去年执行数增长16.3%，稳步增加投入，让创新活水持续涌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窦贤康：
6: 我们将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支持广大科研人员勇攀科学高峰，产出更多原创性成果，为建设科技强国做出更大的贡献。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省贵阳市、山西省长治市一体推进学查改，深入查百，狠抓整治，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持续走深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贵州贵阳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以学促干，出实招，求实效。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企业、社区、村镇等地

0: 开展走访调研，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为进一步提升市民政务事项办理效率和便捷度，贵阳市公安、民政、自然资源等多个部门联动，加强数据共享，对包括公司变更登记注册在内的216项事项实现快捷急办，市民平均办件申请材料等候时长压缩一半以上。目前，贵阳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百问题1400余个，建立查百问题清单和整改整治台账。贵州省贵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邓勇：
1: 我们深学习武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导向，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扎实抓好整改，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山西长治坚持开门教育，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开展基层调查研究，通过意见箱、12345热线等渠道深入倾听群众呼声。位于主城区的玉泽花园小区有3000多户居民，停车难、充电设施少的问题比较突出。学习教育中，区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社区等部门牵头走访居民，多方协调。这些天，新建成的10多处电动自行车充电车棚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正式投入使用。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治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坚持立查立改，解决了片区微改造、农村供水等一批民生问题。山西省长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吕志刚：
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我们细化20项工作任务，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造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4月份经济各领域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各项宏观政策协同发力，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投资方面，4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增长3.6%，港口物流、大型吊装、土建施工三大板块全面回暖，基建复苏势头稳固。同时，投资加快从传统领域向新赛道延伸。4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研究员邢玉冠介绍：
5: 4月，我国前沿领域投资势头强劲，数字基础设施投资活跃度快速增长，人工智能等领域吸纳投资能力突出，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四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1.7%，商品消费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类、日用百货类增速较快，消费市场呈现出延续规模增长、结构优化的向好态势。
5: 得益于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有力巩固了消费回暖基础和超规模市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4: 外贸方面，4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3月提高41.7%，日均国际货运航班数量环比增长2.2%。
5: 总的来看，4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6: 据海关总署统计，今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3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2%，同比增长12.2%，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8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7: 2026年前4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

0: 家，流域内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前4个月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4: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3: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扎实做好夏粮收购工作准备，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5: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万多件，全国建成户外颁证点超过1300个。民政部表示将进一步提升婚育服务工作质效。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6: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拿好。
7: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8: 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
7: 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9: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7: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实现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朱玉军表示，
10: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质效，更好地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目前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已完成推进剂加注，瞄准北京时间2026年5月11号8时13分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天舟10号货运飞船。
5: 北方多地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5月10号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高温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 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

0: 以上，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河南迎来今年首场高温天气，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麦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这可是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确保夏粮丰产丰收。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非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主要喷施生长调节剂，并不淋不加，延长小麦叶片功能期，促进光合作用，确保小麦活该成熟，增加粒种，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教育部等9部门昨天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活动周期间将围绕职教改革、技能成才、产教融合等主题开展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向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7: 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昨天抵达广州，标志着我国牵头组织的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顺利完成。航次期间，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联合深潜任务也成功开展。
8: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总比分3-0横扫日本队，实现世乒赛男团12连冠。稍早前进行的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女团克服开局不利的困难，以3-2逆转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7: 在昨天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诚在半决赛中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原纪录是由他自己此前在第六届亚沙会上创造的4秒58。
8: 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昨天在福建福鼎举行，人形机器人代表深度参与白茶制作全流程，训练检验服务人类生产生活的综合能力。能量传递活动将分阶段在国内多地进行实景挑战，助力产业升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巴基斯坦调解方正式提交了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争的最新方案的回应。伊朗方面援引官方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对美国方案的回应内容涵盖就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以及全面解除对伊朗制裁进行谈判。随后，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当天在收到伊朗就美国所提结束战争的方案所做回应后，巴方已将其转交美方。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称，超过20艘美国军舰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美军已要求61艘商船改变航线，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使其遵守封锁规定。有以色列官员10号晚间透露称，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消息未披露双方通话内容。针对法国和英国计划向红海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海域增派军舰，伊朗副外长10号表示， 任何以保护航运为名的域外军事部署都无异于加剧危机，将这

0: 以关键水道军事化，只有伊朗能够保障该海峡的安全，且不允许任何国家干涉。正在肯尼亚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随后表示，法国从未考虑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部署。
1: 本台消息，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说，过去24小时，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军阵地发动了676次炮击。此外，乌军还进行了6331次无人机攻击，并对俄军阵地发起了8次进攻。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内，共记录到乌军16071起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国防部表示，俄方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予以对等回应，发动了报复性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在过去两天内，乌方已记录到俄军超过150次进攻行动，上百次炮击以及近万架攻击性无人机袭击。这意味着在前线，俄军并未遵守停火协议，乌克兰所有部队均在采取对等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晚还说，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已向俄方递交了1000名战俘交换名单。美方在换俘行动中发挥了斡旋作用，乌方期待美方积极确保行动落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10号在以色列议会外交与国防委员会做简报时表示，经过近3年的多线作战，以军已处于关键的人力临界点，迫切需要新增数千名士兵以维持作战能力。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10号说，过去两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该公司当天发布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其净利润同比增长约 26%。
0: 阿联酋教育部10号宣布，全国学校和高校将于11号起恢复线下教学。由于地区形势紧张，从4号起，阿联酋全国各地学校再次转为远程教学，相关安排持续至8号。
1: 法国总理勒科尔尼10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的5名法国公民已回到法国，其中一人在回国航班上出现感染症状。这5名乘客目前已被严格隔离，并将接受医学检测和健康评估。
0: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10号抵达西班牙相关水域，船上人员陆续撤离。西班牙卫生大臣当天在撤离现场表示，目前邮轮上所有待撤离人员的身体状况良好，均未表现出汉坦病毒感染症状。他同时确认，整个人员遣返行动预计将于11号全部完成。
1: 哥伦比亚中部昆迪纳马卡省消防部门10号通报说，位于库库努巴市的拉斯金塔斯煤矿一矿井9号下午发生的爆炸，四名被困矿工的遗体已被找到。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也就是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本周二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3: 今年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的通知中，对山沟沟口、狭窄行洪河道、地质灾害风险区、低洼易涝点以及施工营地、旅游景区等区域都划了重点，要深入摸排和处置风险隐患，同时强调要支持引导社区居民开展身边灾害风险隐患排查。
2: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谈判仍将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目前美国与伊朗正围绕一份一页纸备忘录展开谈判，内容涉及结束战争并建立后续详细谈判框架。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松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接下来美伊双方能否继续相向而行，我们将继续观察。
2: 当地时间10号，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水域抛锚停泊。世界卫生组织相关人员日前表示，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5: 西班牙卫生部门的专家团队于当地时间10号登船，正式启动对船上人员的流行病学调查与健康评估。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潘荣、程浩龙， 主播雨欣。

0: 常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服务业企业家早餐会上强调，主动服务、创新思路、双向赋能，加快推动我市服务业扩能提质、高效发展。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领域深耕细作，为滁州百姓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大忙时节，与传统人工育秧不同，如今育秧实现了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为下种按下了快进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5月8号，滁州市服务业企业家早餐会顺利举行。市委书记吴进、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领导姚凯、陈新志与15名服务业企业家人才代表共进早餐，共商发展。吴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及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锚定目标任务，坚持扩能和提质并举，主动靠前，做好为企服务、为财服务，分层分类推动全市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更好满足群众生活需求，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轻松融洽的氛围中，来自实验科技、万厨岛电子商务、蚂蚁科技、乐思福、米象网络等15位企业家人才代表介绍各自发展状况、未来规划，并围绕行业发展、用工保障、人才隐喻等提出问题诉求和意见建议。吴进认真倾听，不时与大家互动交流，针对大家提出的加大政策支持、保障用工需求、强化双招双引、降低物流成本等诉求，建议现场予以回应，要求相关职能部门认真梳理、深入研究，以高效闭环机制抓好落实，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吴进强调，服务业是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对稳增长、扩需求、惠民生具有重要作用，要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立足滁州实际，抢抓发展机遇，发挥比较优势，以人才链、赋能产业链加快推进滁州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主动服务、常态化入企访企，精准掌握企业所思所盼，以创新思路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推动政企双向赋能，使企业拥有更快发展速度，拥抱更好发展前景，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和活力。要持续创优营商环境，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不断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胡春华强调，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滁州有基础、有条件，要准确把握服务业发展的特征和规律，坚持放活和管好相统一，用好、用足、用活各类政策措施，一企一策破解个性化难题，精准施策解决共性问题，全力推动全市服务业发展再上新台阶。本台记者袁建南报道。5月9号，全市社会工作部长会议及市委两新工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彦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肯定了全市社会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强调要坚决扛起加强社会工作的政治担当，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社会工作部长会议部署要求，着力推动全市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实现滁州“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要求要聚焦新兴领域党的建设，重点抓好滁州友让治理品牌向新兴领域的拓展延伸，要扎实做好社会群体服务管理，统筹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抓实抓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以滁州友让治理品牌为统揽，不断厚植我市社会治理根基。要切实加强对社会工作的组织领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工作统筹和研究谋划，加强社会工作部门建设，全面提升工作整体效能，为加快建设现代化美好滁州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同步开展了市级行业综合党委书记述职评议。本台记者楚伟报道。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化强则城市强。近年来，我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文铸魂，以文惠民，以文兴业，在公共文化高质量发展领域深耕细作，为滁城百姓的文化生活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我市坚持把精品创作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抓手，扎根本土文脉，聚焦时代脉搏，精心举办主题书画展、书法作品展等精品展览，推出大型鹦鹉诗画《铁流东进组歌》、第三届阳明文化周、狼牙山丛林消暑季、江淮分水岭星空旅游季等特色活动，常态化开展我们的中国梦、文化敬万家、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惠民活动，持续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扎实推进文艺精品创作攻坚，原创黄梅戏《好一朵茉莉花》、洋剧《飞天记》首演成功，一批彰显滁州底蕴、体现时代风貌的文艺佳作不断涌现，城市文化辨识度和影响力持续提升。同时，我市大力推进书香滁州建设，新建公共文化空间50个，拓展全民阅读阵地，举办完美阅读书香滁州书香文化节，组织开展农家书屋管理员技能大赛、乡村阅读推广交流等活动，建强基层阅读服务队伍，推动阅读活动向乡村延伸，向群众贴近，让书香浸润城乡，蔚然成风。文化产业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我市聚力推动文化产业提质增效，新培育归

白马聚集人气，全力以赴服务企业有序生产，确保就业形势稳定。我市抢抓招工黄金期和返岗高峰期，提前做好企业用工情况和城乡人力资源信息两项重点调查，摸清全市企业，特别是汇科光电科技、立讯精密工业等重点工业企业用工需求，了解就业市场动态，预判就业形势。同时全面摸排返乡人员就业意愿，全面掌握春节前后企业和求职者需求，累计收集有效调查问卷2000余份，发放各类政策宣传资料3000余份，建立用工需求台账，收集用工需求1.2万余个。面向返乡人员、高校毕业生等重点求职群体，我市集中组织就业春风行动，大力开展送信息、送岗位、送服务上门活动，积极打造线上线下直播带岗三位一体用工服务平台，举办专业化高频次线下专场招聘会，为企业提供一对一用工保障。同时延伸服务触角，举办走百镇连千村就业服务活动，帮助各类劳动者实现家门口就业。目前全市已举办各类招聘会991场，累计组织企业2.11万家次，提供岗位35.05万个，达成就业意向5.4万人次。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安家需求，我市精准出台扶持政策，优化服务举措，在招聘会现场显著位置设立亲情就业服务台，有专人负责登记有意向来厨工作毕业生的基本信息，并记录其有意向来厨团聚的亲属、父母、配偶、子女等专业背景、技能特长与就业意向，量身打造六免六补六优化专属扶持政策，涵盖最高20万元购房补贴、20000元租房补贴及一次性生活补贴等福利。本台记者徐继山、谢磊报道。春蒸日，夏蒸时，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大忙时节。与传统人工育秧不同，如今育秧实现了智能化、机械化、自动化，为下种按下了快进键。这几天，在位于莱安县士官镇的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莱安县苏皖农机专业合作社，由合作社自主研制的一条水稻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摆盘、铺土、播种、淋水、覆土、叠盘、码盘等所有七道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机械化，一气呵成。一粒粒稻种均匀铺放在秧盘中，从流水线另一端整齐地走出来。全国农机使用一线土专家、莱安县苏皖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贾兴旺说，这款自动化育秧成套设备每小时生产1200盘，只需3个人就能高效运转，可机差60亩，而传统育秧这么多盘至少需要12名工人接力完成。自动化成套设备最大的优点就是省工、省力、省成本。合作社今年计划育秧24万盘，能机插12000亩地。机械育秧的另一大优势是运用了印刷播种技术，使播种分布均匀，确保后期出苗整齐粗壮，更易于机械化栽插。在自动化育秧工厂科学高效运转的同时，合作社的高标准农田里搭载北斗卫星的农业机械也正在平整土地、开沟备挖，为后续秧苗下田生长做好准备。多年来，滁州市持续加强农业科技装备支撑，落实一号文件顶层设计，强化农机购置补贴与报废更新政策引导，实施装备补短板及智能提升，培育新型农机经营主体，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推动农机装备迭代升级，实现农业机械化高质量发展。从会种地到会种地，科技赋能正在皖东大地上催生一场农业生产的深刻变革。滁州市农机推广站站长胡月宝说，让农机成为会思考的执行者，让每个作业环节更智能、更高效、更绿色，皖东粮仓的未来正从铁牛耕地走向智牛耕耘，从看天种田迈向算力种田。目前全市已建成355座育秧工厂，近3万台插秧机织就智能作业网络，机插率超70%，保有量和机插率均居全省前列。
滁州市的农业生产

正从过去的机器换人迈向智能减人的新征程。南桥台柴曼报道，5月8号，南桥区举办亲子共惠爱、家风代代传节及传承好家风主题活动，吸引社区众多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活动在家风微宣讲中拉开序幕，主持人通过讲述母亲节的由来，并穿插家风微宣讲，引导孩子们理解母亲的辛劳与付出。现场互动环节“我能为妈妈做什么”激发了孩子们对家庭责任感的思考。随后活动进入创意手绘环节，与以往不同，本次采用互换角色形式，孩子在妈妈的 T 恤上画出心中的爱意，妈妈则在孩子的 T 恤上描绘期望与祝福，一笔一画间感恩与守护交融，亲情在画笔下静静流淌。真情大声说活动中，孩子们与妈妈互诉心里话，现场掌声不断。最终家庭 T 台秀将活动推向高潮，一件件充满创意与温情的 T 恤精彩亮相。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亲子情感，更让优良家风在潜移默化中得以传承，有力推进了晚家文明创建服务与家庭教育支持服务指标落地落实。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晴转多云，偏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1度，预计明天晴转多云。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看完创意再选装修。创意装饰集团即日起到五一假期期间，限量升级51套品质标杆工程，装修至高直降30000元，一线品牌材料免费升级，更有万平材料展厅供您挑选。订装修再送全屋品牌的灯具窗帘，全屋18件品牌家具，一田或者是火星人集成灶二选一，再送 AR 智能云监理，全程透明施工。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
1: 十天内撤销与伊朗石油销售相关的制裁。不过，美国
2: 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陈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5月11号，我们邀请到的是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做客。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副支队长孙飞，孙支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欢迎您。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许科瑞，许科长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您。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专业技术干部张杰，你好。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今天呢是孙支队长带队，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想请孙支队和我们广大市民打个招呼，说两句。
6: 好的，
7: 很高兴来到政风行风热线栏目，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在此我代表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全体指战员，向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消防工作的广大观众、社会各界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通过这个平台，我们将倾听广大市民朋友对消防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对大家提出的关于消防安全方面的问题进行答疑解惑。欢迎广大市民朋友拨打热线电话，我们将用心倾听，尽力解答，全力服务。
2: 那么今年明天啊，就是全国防灾减灾日。每年国家在防灾减灾日这一天啊，咱们灾委会都会发布一个主题，指导全年的防灾减灾的工作方向。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请孙飞支队长为我们解读一下咱们今年的这个主题到底是什么。孙支队，
7: 好的。今年的5月12日是第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首先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近三年的主题脉络。2024年全国的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2025年的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注意到，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已经连续三年作为主题左标题反复出现，但每年后半季的落脚点又在变。这说明国家层面在持续强调全民参与，安全不只是消防部门的事，也不是哪个部门的事，而是每一个人的事。接下来

0: 每年的后半句各有侧重，从提升基层防灾避险能力，到排查身边灾害隐患，再到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们可以理解为三步走。2024年是打基础，先把基层的防灾避险能力提上去。2025年是抓重点，聚焦排查群众身边的灾害隐患，让大家知道危险在哪里。今年2026年是全面升级，在能力和意识都有了基础之上，系统性的提高全社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形成闭环。可以说，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正在向更系统、更深入的方向推进。
1: 感谢孙支队为我们的剖析，让我们对防灾减灾主题的这个理解是更加立体了。看来今年这个主题啊，最终目的还是想让咱们老百姓离这个灾害远一点，离安全近一点。那么可能很多市民会心里问，就是平时遇到火灾的地方也不是很多，感觉好像离我们很遥远，除了我们在视频当中看见，哇，就感觉哇，原来火灾这么可怕。现在这个火灾形势到底如何？最容易出问题、最该留心的地方又在什么地方？我们想请孙支队和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孙支队，
0: 好的。那么，我想就结合国家消防局发布的2025年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应急出动和火灾形势情况，跟大家说一说消防工作的重点和我们每个人需要特别上心的地方。有这么一组数据，2025年全国共接报火灾84.1万起，亡1827人，伤2161人，直接财产损失85.3亿元。从时段分布看，白天8点到20时是全天警情任务较集中的时段，夜间的警情任务尽管相对较少，但其中的63.5%为灭火和抢险救援行动，特别是夜间火灾发现晚、报警晚，发现时往往已经蔓延扩大，扑救难度大。从趋势上来看，有一个积极的信号，那就是与2024年相比，全国火灾起诉下降了7.6%，亡人数下降了6.5%，伤人数下降了19.6%。这说明我们全国的火灾防控是有成效的，同时也敲响了一系列的警钟。我想重点说几个和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第一个警钟，火灾发生最多的地方，就是我们群众家里。2025年全国居住场所火灾达28万起，造成了1383人死亡，分别占建筑物火灾的78.4%和亡人数的80.6%。换句话说，就是每10起建筑火灾里，近8起出现在居民火灾。而且在居住场所火灾中，最让人揪心的是遇难中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了55%，14岁以下的儿童占了9%。这说明了是一老一小在火灾中是最脆弱的群体。第二个警钟是电器故障，是头号杀手。2025年因电器故障引发的火灾达到了25.9万起，占火灾总数的30.8%。另外，用火不慎占20.8%，再加上遗留火种、吸烟等，基本上人为因素占了绝大多数。这些火灾其实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第三个警钟是农村火灾形势严峻。2025年全国农村地区的火灾达到了51.6万起，亡949人，与上年相比，火灾数与亡人数的占比均有所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农村地区的消防基础设施相对薄弱，群众的消防安全意识有待加强，老人和留守儿童多，种种因素叠加，导致农村成为火灾防控的短板。另外，厂房仓库火灾也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尤其是劳动密集企业，人员密集，可燃物多，再加上

0: 部分企业的消防设施维护不到位，疏散通道不畅通，一旦起火极易造成群死群伤。所以综合总体形势，今年的消防工作重点也非常的明确。第一个是夯实基层消防治理，国务院办公厅今年专门出台了关于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意见，可见国家层面对基层消防工作的高度重视。二是紧盯重点场所和重点人群，把群众和防范做到最末端。三是持续开展电气线路、电动机自行车等重点领域的隐患排查整治。
1: 嗯，感谢孙支队。那的确在我们平安稳妥的时候啊，在背后有着这么一群人为我们的平安和健康是默默在前行。我们的确全社会都要给我们为我们平安保驾护航，不管是消防还是公安、武警等等这些群体大大的点个赞。那么都说啊，我们从小就知道叫水火无情，这个水来的话呢，你倒好还能够扑腾两下，这个火来了真的是没有一点点的办法。那么刚才孙支队从大数据入手帮我们也理清了险在哪里的这个宏观形势。刚才提到的这个家庭火灾，我们也知道这十几年来滁州市的发展非常的快，城南啦、这个滁东啊等等高楼是越来越多，很多市民在家里面居住啊，特别是居住在高层的这个住宅，看到外地高层起火后啊，都是惊的一身冷汗。就是万一哈，我们万一这个火灾发生在高层，我们这个消防救援队伍能不能够有效的处置？那作为我们市民，我们该做哪些准备？那么今天在现场呢，有咱们消防救援支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科许科瑞科长，我们想请许科长从您的专业角度和我们来做一个这个分析和解答。
2: 哦，感谢主持人。您刚才提到这个担忧啊，确实是现在很多市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在灭火救援工作的一个重点。高层建筑火灾之所以难灭，核心在于四个难题。第一个的话是人员搜救难，第二个是高层供水难，第三个是堵截控火栏，第四个是破拆排烟栏。针对这四个难点，我们在工作中主要做好以下三个准备。第一个是在力量配置上，支队是目前已建立了一个高层灭火救援编队，一旦发生高层火灾，支队指挥中心可以一次性调集周边多个消防救援站以及支队高层灭火救援编队赶到现场。最近我们在蓝桥区组织了一次高层建筑灭火实战演练，调集了多个消防救援站以及70余名指战员和各类消防车辆装备投入战斗，目的啊就是检验这种快速集结和协同作战的能力。在第二个准备上，我们是战术理念上，我们坚持是防消结合、固遗结合的原则。高层建筑内部有消防泵、水消火栓系统、防排烟系统等固定设施，这些是我们优先的手段。同时结合消防车的移动装备，重点围绕电、水、通风、排烟三大系统展开救援，形成内外协同、高低配合的立体战斗网。第三个准备上面是实战准备，我们坚持常态化拉动练演练，重点磨练水带铺设、内功搜救、紧急避险等关键环节，同时建立战力复盘机制，把每次演练中总结的经验固化为实战能力。好，主持人回答完毕。
1: 嗯，感谢徐科长。那么这个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我们都知道这个是高危行业，咱们平时这个工作特别是对这个特种灾害，它都包含着哪些我们被称之为是特种灾害呢？
2: 目前我们处置的特种灾害主要包括一些自然灾害，像地震啊、水域啊、还有洪涝啊这些东西。其他方面呢还有一些台风，一些人员遇险或者造成灾难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去进行处置的。
1: 嗯，消防我们只知道这个消防是灭火，但是我们后面还有救援二字，可能大家一般在生活当中啊可能有所这个忽略。刚才许科长也说到了，遇到一些自然灾害，那么冲在第一线的肯定是有消防火焰栏的这个身影。好，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现在很多小区单元楼的这个过道和门厅经常停放着一些电动车， 它下雨天就更多了。这种情况，他想请你们要加强检查，杜绝这个隐患。那么孙支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这个问题呢？张杰来，你来说一下。
3: 首先呢，
1: 其实我们每次上节目都有人会提到这样的这个问题，
3: 是
1: 常见的。
3: 因为像这种是属于移动性的火灾隐患，
1: 移动性，
3: 它更多的发生啊，是由于我们老百姓啊，关于火灾防范的意识啊，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他可能有一定的侥幸心理，感觉我的电动自行车停在这里，那没有那么大的概率去发生火灾，对吧？
1: 是的。
3: 所以我们一直以来啊，宣传的一个重点就是提升群众关于这一块自己的一个防范意识，什么呢？比如说他自己要认识到啊，我停在这里啊，他一旦发生火灾了，就会造成可能是整栋楼的人，对吧？这个疏散啊，包括这个对他们的
0: 烧起来的这个烟气都是有毒这个气体，人在二楼睡觉，等闻到这个烟味的时候，往往就来不及逃生。所以就是您劝说自己父母别再让你睡是对的，但是光说还不行，咱们还要给他一些具体的解决办法。我给您提几点建议，可以回去跟父母商量。第一条，这个做到人货分离，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二楼就别住人了，这个改成纯仓储或者是经营空间，父母回家住，这样我觉得是最安全的方案。这个第二种呢，是如果父母觉得必须有人值守，那么就要做隔离隔断，比如说在这个楼梯口安装以及防火门，平时随手关上，或者是在一楼和二楼之间砌实体墙，将经营的仓库区和住宿区彻底隔开，并加设室外疏散楼梯。这个第三种方法呢，就是在我们二楼开辟这个第二通道，就是你回去检查一下，如果是窗户，二楼的窗户安装了这个防盗网，就一定要在上面开一个这个逃生口，平时锁着，钥匙挂在一伸手就能够到的地方，或者从里边设计一个一推就能打开的这种设计。这个逃生口关键时候就是保命的门。第四条，就是第四点，就是技术防范。这个一楼经营区域和仓库安装独立式的烟杆报警器，也不用花多少钱，但是一旦有烟雾，报警器就会发出大声响，二楼的人马上能听到，不至于闻到，不至于睡着了闻不到这个烟味。另外配备一些灭火器啊，这个楼道里也别要堆放这个货物，保持道路的通畅。就是最后呢，一条要经常的提醒自己的父母，烧失的电器线路最容易出问题，你帮父母检查一下线路，把所有的电路电线给捋顺，老化的要及时换，每天晚上关门把不用的电源全去切断。这个市民啊，这位市民跟父母沟通的时候，也可以给他们看看相关的火灾事故的新闻，比如去年在广东汕头发生的一起这个129自建房火灾。这个火灾呢，其实自建房共有五层，一楼经营这个五金，里面违规超范围存放了大量的聚氨酯那个泡沫的填封剂、自喷漆、卡式炉，这个还有一些锂电池。二楼住上了这个以上啊，只住了这个四代同堂，有二十多口人，中间设了两部楼梯，但从一楼都是直通到五楼，所以这起火灾啊，这个产生的这个有毒烟气及烟囱效应，一次性造成了这个一家的12口这个遇难，所以非常令人痛心。这种建筑的基本情况也和你父母经营的这种超市比较类似，都属于下店上宅，所以还是建议你给父母多看一些相关的新闻，把这些道理讲清，把措施这个落实到位。
1: 好，这位女士，刚才支队长说的是非常的详尽，也希望您跟您的这个父母能够友好的沟通，让他们能够更多的来掌握科学的一些方法，一定要远离危险。好，把我们电话到这里。
4: 好，谢谢。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防洪热线，今天呢是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

0: 客，由支队的副支队长孙飞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7:20到8:00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在直播以外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我们继续就着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高层灭火，高层灭火到底有哪些这个硬招，咱们普通市民可能不太了解消防员在这种环境下是怎么样开展这个救援的。我们继续请许克瑞科长和我们来介绍一下，在介绍之前我们还是来接近路热线，看这位市民有什么问题。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请说。
1: 是这样的，我想反映我们小区有一个问题，就是这几年不是小区里面现在都在管理就是什么电动自行车，然后也加装了好几个那个电动车车棚和那个室外的充电桩，就是大部分的邻居呢都是规范的停车，就把车停在车棚里面，但是总有几个人就是老是会把电瓶车停在单元门厅那个里面，然后物业吧也劝过好多次，就是也上门推过，但是大家都不听。门厅里面现在就是大家就得进进出出的一个地方嘛，那万一要是着火了的话就整栋楼都
0: 跑
1: 不掉。
0: 跑
1: 对对对，然后我们邻居吧就是看着都挺急的，然后想问问我们消防队的领导，就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好，刚才呢其实跟我们刚才的话题有一些这个接近。好，那么许科长您有什么观点想说
2: 啊？刚才其实张科长在之前的话也跟大家简单的聊到了这样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先明确一个说法，就是把电动自行车停在高层住宅的公共门厅，这是一条法律明令禁止的一个行为。根据这类叫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内容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上述规定由消防救援机构责令改正，对于拒不改正的，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罚款，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若因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导致火灾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相关责任人和单位将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刚才对这种市民朋友提出的电动自行车违规停现场具体怎么办，我给大家几个建议啊。第一个的话是怎么说呢，就是先礼后兵吧，毕竟是邻里关系，为了做好邻里和睦，我不建议大家当面跟邻居吵，为这件事撕破脸也不合适。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就是在大家每个小区的话基本上有业主群，我们可以在业主群里面多发一些电动自行车火灾的一个警示教育片和新闻案例，让各位业主知道看到这个违规停放电动车是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其实很多人说真的，很多人呢是他也不是讲故意去违规，有很多人的话他是因为不知道，对，第一个图方便，第二个对这个可能不知道电动自行车火灾危险是什么样子的，
0: 意识不够。
2: 对，看我觉得看完这些视频呢，也可以在大家发过这些视频，可以在下面留一句话，就是楼下充电1-2块钱，像现在的叫电动自行车1块多，
0: 1块钱，
2: 晚上对，
0: 大概1块钱能充，几乎能充满。
2: 对，1块多元基本上都充满了。充满的话，说到了大家知道这样一些安全意识就提高了。第二个的话，如果以上第一个方法做完后，第二个我们可以向物业投诉，因为根据物业履行法定管理责任的话，物业要维护公共区域的秩序，他可以向物业提出具体要求，一个是在门厅张贴了个禁停公告，二是要加强巡查频次，发现违规立即拍照并留取上门劝阻，物业劝阻无效的有义务将上报给辖区消防部门和社区。第三步的话就是刚才张科长最后讲到，我们实在以上两个方法都行不通，那我们就可以打了个叫12345进行这个叫举报，由相关部门进行处理。我们的其实说真的，我们的听众应该也有物业管理人员，我们也想给物业提个建议，一是技防化比人防管用，可以在楼栋入口和电梯里安装电动自行车智能识别拦截装置，一旦有人试图把电动自行车推进楼。

0: 系统自动报警拦截，从源头上解决问题，同时确保室外充电棚收费合理、透明，设施好用，让居民愿意用、愿意停。好，我的回答完毕。
1: 嗯，好，这位女士，刚才许科长说的非常的详细，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要咨询？
2: 啊，没了没了。
1: 好的，我们电话到这里，非常感谢，感谢许科长。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的一个问题，也其实和我刚才说的这高层灭火的这个应招有哪些？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滁州的高层住宅消防救灾能力到底怎么样？比如说30层着火了，我们的灭火能够得着吗？可能我们作为这个普通老百姓啊，就第一时间感觉就是你的水能不能够碰得到？哎，当然，如果更还有30层，还有50层的，你大城市还有甚至上百层都有，这个水，可能是够不到。但是消防这块有咱们的其他的应招，我们想请许科长后面来说一说。
0: 啊，好的，主任。其实对高层灭火最大的，刚才在之前说了4个难点当中，第一有一个难点就是来高层的供水栏，确实是几十层的高层，我们怎么样把水供上去？因为消防灭火确实靠水，我们怎样把水供上去？我们通常采用的是以上2种方法，第一个是利用建筑自身固定消防设施供水，因为高层建筑内部啊都按照规定都设置有那个叫消防水泵，还有室内消火栓管网，这是灭火最基础最快的一个供水途径。消防队到场啊，第一个做的事就是要启动那个叫消防泵，通过室内消火栓出水。如果楼内水压力不足，消防车也可以停在楼下水泵结合器向管网内加压供水，把水送到那个叫高层的需要我们灭火的楼层。第二种呢，就是利用的话，我们消防的一些移动装备进行供水。当有的时候一些高层建筑因为那个叫内部管网瘫痪了，水泵结合器也不能用，这样就是需要消防员沿楼梯铺设水带，从消防车口一直铺设到着火楼层，直接出水灭火。这个方法其实很累，也很耗时，而且耗体力。但是当楼内的所有设施的话失效，完全失效后，这个其实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方法，也是灭火的一个最保底的手段。另外的话，说真的，今年的话我们还配备了一些的举高消防车，还有登高平台消防车，这些设备也可以从楼外进行着那个叫供水灭火。另一个的话，就高层灭火还刚才这难题之一就是内供救人栏。火灾发生后，因为烟高层的烟囱效应，烟会几分钟就充满了整个房间甚至楼层，被困人员多数集中在房间相对密闭的空间。当我们的内供搜救小组到达楼层后，会利用水枪掩护开辟救生通道，使用热成像仪等方法穿透浓烟锁定的位置搜寻被困人员。在搜救过程中，我们是为了防止被高温浓烟冲击，我们还按照自己的方法来进行个人保护。加上近年来了叫滁州支队展开高层实战拉动演练，在刚才我也介绍到了，在1月份我们在蓝桥区开展了一次拉动演练，同时我们在拉动演练中也把那个叫内供搜救和排烟作业作为了一个演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吧。通过此次演练的话，指战员这一块的总体业务能力也有了很大提高，同时那个叫内供的秩序指挥有序，衔接紧密。好，主任回答完毕。
1: 感谢徐科长。好，那么咱们很多市民会问到，如果真的遭遇了高层建筑这个火灾，我们自身如何自救？我们请张科长和我们来说一说如何自救。
3: 好的，这个问题啊也是非常的关键。先讲一个真实发生的案例吧。其实地方离我们不远，在2020年的8月8日凌晨啊，南京市啊鼓楼区的一栋居民楼，一辆就是因为停在楼道口的电动自行车自燃引发火灾。然后当时住在楼里边的周女士啊，发现起火以后，慌乱中啊打开了房门，抱着孩子一股脑就往外冲，结果啊在楼道内就吸入了大量的高温有毒烟气，不幸身亡。而这栋楼里的其他住户啊无一人伤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做了同样一个动作，叫做关好房门。那有人肯定会问啊，火场中关门的作用真的那么重要吗？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就假设一楼发生火灾，烟雾迅速向上蔓延，很快就能笼罩整个楼道。这个时候楼内所有的住户如果房门紧闭，是没有一股烟气能进入室内的。但当我们试着打开某一个楼层的房门，这时候可以看见烟气是迅速的通过房门，它的打开的门向它这个就是打开的这个门的这个室内蔓延。此时无论就是讲你去待在屋里面还是跑到屋外面，都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因为都是烟，对吧？逃生

0: 重要点就是要躲避烟火嘛。那么当我们发现起火时，楼道已经浓烟密布，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对吧？这有一个简单的口诀吧，给大家说一下。就第一步叫做张什么呢，就是张望火情啊，就是当您发现走廊和楼梯间没有烟的时候啊，就应该尽快逃离到户外安全地带，然后拨打119报警。但如果走廊和楼梯间已经浓烟密布，可千万不要往外冲。第二步就是关啊，叫关门堵缝，要阻止大火和浓烟蔓延到房内啊，关紧引火的门窗，打开被火的门窗，然后用打湿的毛巾或衣物堵住门缝，延缓烟气的一个进入。第三步理呢，就是理智避险啊。大家都知道高层火灾发生的时候有一个叫做不要盲目跳楼，对吧？如果您住在三层或者以上，千万不要盲目的跳楼逃生啊，可以用床单等物品做成布条或者绳索，通过阳台落水管等自主逃生。但如果发现这样不行，就应该理智的待在屋内啊。然后第四步呢，就是叫做带人救援，也就是如果是白天，可以找一些色彩亮丽的衣服，从窗户向外大幅度晃动；如果是晚上，用这个手电筒画圈或者用闪烁的方式来引人注意。我们再来重温一下，这个就是就总结一下，就叫张冠李戴嘛。第一个就是张望火情，第二个是关门堵缝，第三个就是理智避险，第四个是带人救援。
1: 嗯，真好。那好，我们来继续接近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
1: 好。你好，请说。
2: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有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消防专家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是做小生意的，然后呢就是租了一个小厂房，现在在做家具代工，然后自己呢也雇了几个工人，就是这段时间看新闻嘛，就是有时候看到像一些厂房起火的一些报道啊，或者是这个有火灾隐患的这个报道啊，就心里也会咯噔一下，就所以想问一下，像我们这种厂房平时要注意哪些消防问题呢？
1: 嗯，要注意哪些问题？
0: 好，
1: 张
0: 我来回答一下吧。啊，好的，那个这位市民朋友啊，你能主动问这个问题啊，说明您是一位负责任的企业家啊。先给您点赞。不管是家具厂、服装厂、电子组装，还是快递物流仓库、食品加工作坊，只要是我们厂房、仓库啊，有几个共性的风险点啊，刚才列举的这些，它都是属于基本上是丙类的可燃的。那厂这个正也梳理一下，就是第一件啊，就是要管住我们的可燃物和易燃物。厂房和家里最大的不同啊，就是可燃物高度集中。家具厂的这个木屑爆花啊，服装厂的布料，快递仓库的这个纸箱、塑料，化工厂的溶剂，这些东西一旦被引燃，火势蔓延的速度啊，是远超大家想象的。有些粉尘啊，集聚到一定程度，遇到火源，甚至还会发生粉尘爆炸。所以啊，厂房里头一定要做好物料的分区存放啊，限量堆放，留出防火间距啊。特别比如说，就近期央视也披露出来的这个浏阳的那起爆炸，我大家看到没，对吧？氧化剂和化学剂混放啊，这个现场也是十分混乱，所以这里进行一个提醒啊，一定要这个分区分类啊，限量存放。每天下班前啊，把地面的废料粉尘清理干净，危化品啊更要单独存放，专人专门管理啊。第二件呢，就是要管住我们的电器线路和火种。厂房火灾，电器故障是最大的诱因，机械设备功率大，线路辐射密集，在不注意维护保养，老化、过载、接触不良、打火花，随时都能引燃周围的可燃物。所以几个硬要求啊，线路必须要穿管保护，不能撕拉乱接，下班以后啊，不用的设备必须断电，电动叉车充电必须要设立独立的充电区，不能在仓库里面充。什么动火作业啊，比如电焊、气割啊，必须要持证上岗，落实看护以及现场清理啊等等，包括备好灭火器这样的相关措施。还有一条啊，就是车间里面要绝对禁止吸烟，更不能把电动自行车推到车间里面去啊。第三件事呢，就是要守好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厂房里面的原料进来，成品出去，通道啊很容易被挤占，堆着堆着就没了。安全出口上锁更是大忌，厂房必须要保证每个防火分区至少有两条独立的疏散路径，通道宽度要够，拐弯处门口上方要有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出口的门必须朝疏散方向开启，平时啊不能上锁，上班的时候插销都不能插啊。第四件呢，就是要配好我们的消防设施和器材，这也是初期火灾处置最关键的保障啊。你要有灭火器，要有消火栓，要有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这些东西不光要有，还要能用，要定期的检查维护，确保真到关键的时候能够用得上啊，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有条件的厂房啊，也可以安装啊简易喷淋和这个独立式烟感报警器。另外啊，特别提醒企业啊，要定期组织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培训和演练，提高员工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确保每一位员工都能够熟练的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啊，以及消火栓的一些使用方法啊，熟悉逃生路线，同时要知道 自己港

0: 为自己的火灾危险性啊。如果这位市民朋友需要，我们也可以联系我们辖区的这个消防部门啊，上门帮您看一看，指导服务一下啊。当然，这个服务是免费的啊。
1: 好，这位听众，您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2: 没有其他问题。好，谢谢主任。
1: 好的，
2: 谢谢，
1: 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电话到这里。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好风热线，今天呢是咱们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做客。近几年咱们滁州的这个光伏啊、储能电池产业发展的这个很快，特别是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保有量也在快速的增加。我们看到国内一些其他地方的相关事故的报道啊，经常是屡见不鲜，电动车自燃了啊，充电的地方起火了。我们想请问苏文志队长，咱们消防队伍面对这样的新的风险，也就是新能源火灾，我们有哪些这个应对的措施呢？
3: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们滁州啊，是我们安徽省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基地，目前呢也拥有这个定远的化工园区、天长的化工园区等一些重点园区，所以说这个新能源与危化品双重叠加，火灾风险不容忽视，这也是我们消防工作所必须正视的新课题。目前啊，市里面已经将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等一些新业态纳入了安全监管的这个职责清单。我们滁州消防也联合了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开展了专项的排查。之前，安徽省在我们滁州举办了面向新能源和新技术的智慧应急融合应用风险管控对策研究高级研修班，邀请了我们13位专家教授亲临授课，涵盖了数字城市应急体系建设、智能的技术在我们消防救援中的应用、数字化应急预案编制的内容。同时呢，我们滁州市消防救援支队专门组织了相关的骨干参加了培训，这个系统学习了新能源设施的工作原理、火灾特点以及处置方法，可以说这是一次能力重塑之旅，对这个新能源火灾防控有了更加的系统和更加前沿的认识。
1: 感谢孙支队。那么节目的尾声，有没有什么话简单的和我们广大市民再说两句呢？
3: 再次感谢我们听众朋友对我们消防工作的关心和支持，谢谢大家。
1: 谢谢三位嘉宾。明天上线单位呢是滁州市应急管理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0: 5月11号星期一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鹿，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廷晨950